731部队四天生产的细菌就可以毁掉中国当时的人口经济中心，整个上海和江苏省。731部队进行了大量的非人道活体实验，比如冻伤、低温实验，强迫受害者双手裸露在零下35度的户外，往上淋水，又将其双手浸入15度的温水中进行解冻，受害者亲眼看见自己双手皮肉脱离，只剩白骨。还有减压舱、毒气室、细菌弹实验都是使用活人做测试对象，测试之后对气息尚存的受害者进行无麻醉活体解剖。研究者认为，至少有10000名中国人、苏联人、朝鲜人和同盟国的战俘在731部队的试验中被害。731把被害人叫做马路达，日语的意思是原木。根据编号确认有3000人死于各类实验。当日本战败已成定局的时候，731部队开始毁灭证据，炸毁建筑，所有在押人员都被杀害焚烧。石井四郎要求部下以家庭为单位全部自杀，自己却跑回了日本本土，让老家给自己举办了一场葬礼，然后就隐姓埋名在新宿开了一家帮女郎艺妓馆躲起来。1945年8月30号，驻日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飞到厚木机场。麦克阿瑟下飞机首先追问的就是，石井中将找到了吧？日本虽然投降了，但是细菌战头子却失踪了，看不见的细菌和瘟疫仍然有可能威胁美军，麦克阿瑟必须找到他。而且他们更清楚，苏联人正在数十万的俘虏中仔细甄别731部队的成员。原来美国人已经有了原子弹，苏联认为得到日本人已经获得成功的细菌实验成果，可以迅速的转为跟美国在战后抗衡的大规模杀伤武器。美军情报局先是挖出了731部队的二号人物内藤良一，然后找到了石井四郎的藏身之地。石井四郎的部下一看石井四郎要落网，赶紧也给他送去了一瓶氰化钾，说队长你自杀吧，请你连你的老婆和孩子一起杀掉吧，拜托了。可是下达了无数让部下自杀命令的石井四郎想要活，他向美军投案自首了。当年美国除了曼哈顿计划研究原子弹之外，在马里兰州设立了一个秘密的生化武器研究基地，德特里克堡。原子弹成功了，但是在生化武器和防疫方面却没有进展，关键就是研究中的医学伦理是无法突破的，美国人不可能像日本人那样丧尽天良的大量做活体实验。与共产主义阵营的冷战随二战结束展开，生化武器与原子弹同等恐怖，超乎几个战犯的数千万人的生命，对正义和道德的判断取舍摆在了美国政府和麦克阿瑟面前，必须学会与魔鬼打交道。狡猾的石井四郎知道他手里有跟美军谈判的筹码，他有记录着731部队技术的胶卷，他暗示说手下人在跟共产主义分子联系，如果他和核心人员被审判，苏联人一定会得到生化战的情报。结果中华民国政府代表的审判731部队魔头的要求被搁置了，这些恶魔不仅没有得到审判，在战后由于他们在战争时期的丰富积累，都成了医疗项目的研究核心或是日本大公司的高层。1959年10月9日，历史上的今天，石井四郎得了喉癌，死掉了。死前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但是历史的真相却不断揭露出来。美苏两国冷战结束，档案公开，中国大陆因为要抹杀国民政府抗日主体的历史事实，不愿公开抗日期间中共与日本的勾结，所以一直拖到了1979年才在历史教材中第一次提到南京大屠杀。731的历史更是到了美国记者鲍威尔挖掘美国档案出书之后80年代才开始关注。然而关于这一事件中石井四郎作为凶手逃脱惩罚的国际政治背景却很少谈及，对于事件涉及的医学伦理
突破人类道德底线的活体实验，更不见任何深层探讨。根据揭露出来的档案，石井四郎曾经用货轮把在中国东北制造的细菌武器全部秘密运送到日本本土，一旦美军按计划在东日本登陆，石井将会将这些鼠疫菌跳蚤撒遍全国。8月26日，获悉这项秘密计划的日本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严令石井放弃细菌战计划。这计划一旦实施，日本民族将面临灭顶之灾。恶魔从来没有底线，他们对自己的同胞下手更狠。2天后，不经意间躲过一场灾难的美军顺利在日本登陆。历史上的今天，731石井四郎，正义会迟到但不会缺席，对谋杀者的追溯永无止境。

0: 压力、老化、用脑过度造成的眼睛问题困扰着您的生活吗？美好生活小铺曾经销售过的原版视慧灵是采用纽西兰优质黑醋栗活性花青素，以其强大的抗氧化能力帮您改善青光眼、白内障、飞蚊症、黄斑病变、眼干、眼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深得用户好评。
1: 我爸爸他开始吃是花青素，因为他有一些飞蚊症，但效果不是那么好。他吃了这个以后眼睛就恢复到 1.0， 他说他跟年轻的时候一样。他已经75岁左右了，所以我觉得视慧灵真的是蛮不错的。那我妈妈最近也有白内障，有吃了视慧灵也觉得说有改进。
0: 了解或购买请 Google 搜索美好生活小铺，咨询电话408-915-6658，408-915-6658。
2: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动人的故事讲述着西方艺术史。大家好，欢迎来到大话西游。幸福的人生都是幸福的，不幸的人生各有各的不幸。如果说上一集的主人公伦勃朗是艺术史上最悲情艺术家的代表人物的话，那么今天要讲的这位鲁本斯啊，就是艺术史上最幸福艺术家的代表人物。他们俩是同时代的人，都是巴洛克时期最重要的大艺术家。他们俩住的离得也很近啊。伦勃朗是这个荷兰人，鲁本斯呢家乡就是紧挨着荷兰南边的这个比利时，当时不叫做比利时，叫做弗兰德斯。看着鲁本斯这个人生啊，总让我想起北宋的晏殊，以晏殊比鲁本斯算得贴切。晏殊的人生堪称完美，从小聪慧，年少成名啊，又生逢盛世，官运亨通，平步青云，位极人臣，一直做到了这个当朝宰相啊。他还是北宋著名的大文人大词人呢。他一生富贵平安，妻妾成群，子孙满堂，死后是背极哀荣，久享盛名。晏殊的得意门生欧阳修在晏殊去世之后曾写过一首纪念他的挽词，其中有这么两句：富贵悠游五十年，始终明哲保身权，算得精当。所以为什么说国家不幸诗家幸，富到沧桑俱变功啊？最打动人的，被传唱最久远的，大都是悲剧故事啊，因为悲情的人生才最有故事嘛啊。但这样说未免冷血啊，人家过得越不幸，我们这些后来人才越有幸，因为有了这个精彩的故事可以讲了嘛。好，这位鲁本斯的人生啊，和晏殊几乎一样啊，就俩字儿，幸福啊。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位大画家金玉满堂的人生故事。鲁本斯的父母呢，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啊，这点从他的名字就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全名叫做彼得·保罗·鲁本斯，彼得和保罗呢，都是耶稣的十二门徒啊，以此给孩子来起名字，既表达了虔诚，又富有众望。鲁本斯一生啊，是一个信仰虔诚、自律克制的啊这样的一个人。他曾说过，他说我的热情来自天堂，而不是来自尘世的思考。他的父亲呢是一位出色的法学家，曾经呢为皇室担任过法学顾问，从小就很重视鲁本斯的这个语言的教育，德语、法语、拉丁语、意大利语，鲁本斯从小就开始学习的。母亲玛利亚、彼得和保罗呢都是耶稣的十二门徒啊，以此给孩子来起名字，既表达了虔诚，又富有众望。鲁本斯一生啊，是一个信仰虔诚、自律克制的啊这样的一个人。他曾说过，他说我的热情来自天堂，而不是来自尘世的思考。他的父亲呢是一位出色的法学家，曾经呢为皇室担任过法学顾问，从小就很重视鲁本斯的这个语言的教育，德语、法语、拉丁语、意大利语，鲁本斯从小就开始学习的。母亲玛利亚出身富贵啊，知书达理。

他那里学会了优雅的谈吐和高超的社交技巧。父亲在他12岁那年去世了，他便跟着母亲回到了家乡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居住。很快经朋友介绍，他去了一位伯爵夫人家里做侍童啊。当时的这个欧洲的贵族啊，经常会找这个平民人家的孩子来做侍童啊。被选做侍童的这个孩子呢，除了要做一些家务啊，伺候他的主人，还主人孩子一家饮食起居等等之外呢，还要学习很多文化知识和一些专业技能。这对平民阶层的孩子来说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小鲁本斯聪明伶俐，极有眼色，所以伯爵夫人非常的喜欢他，拿他当自个儿的孩子来看待。也正因如此，鲁本斯就有机会接受正统的贵族式的教育。后来呢，又在母亲的悉心安排之下开始学习绘画啊。很快他的绘画天赋引起了伯爵夫人的注意，在伯爵夫人的帮助之下，鲁本斯接受了正规的绘画的训练。21岁的时候，鲁本斯获得了安特卫普画家工会的认可，正式成为一名职业画家。当时的画家除了接订单之外啊，几乎没有其他的这个谋生手段呢。而鲁本斯却非常的幸运哈，在伯爵夫人的资助之下，他得以进一步提高艺术修养和绘画的技巧。怎么提高呢？去意大利。17世纪的意大利虽然已经不再是欧洲的文化艺术中心了，但是作为这个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意大利每年吸引着大量各国的这个贵族子弟啊前来见见世面。那时候欧洲的上流社会很流行一种叫做壮游啊 Grand Tour 的活动啊，很像今天的有钱人把孩子送出去，送到这个发达国家去旅行见世面是一样的啊。鲁本斯也很想去啊，但是家里没钱呀，是吧？那费用是很大一笔费用啊。伯爵夫人知道之后就决定资助鲁本斯去意大利壮游啊。就这样1600年23岁的鲁本斯来到了意大利。人呐、你不得不承认啊，这个关键时候必须得有贵人相助啊。鲁本斯也一样是吧，这位伯爵夫人算得上是他的第一个贵人。很快他就在意大利遇到了他生命中的第二个贵人。当年他的母亲不是教他绘画，为他请了很多这个绘画老师吗？在这些绘画老师中有一个和意大利的曼图亚公爵文森佐一世私交甚笃、关系很好。所以经这位老师的介绍，鲁本斯来到了意大利之后呢，很快便去拜访了这位曼图亚公爵。公爵是一个很随和开明的人，而且呢极为爱才。此时的鲁本斯不但画艺精湛，而且为人谦和，举止高雅，言谈得体，公爵非常喜欢他。鲁本斯就是这样人见人爱的这么一个人啊。于是他直接留下鲁本斯做了他的这个宫廷画师。公爵甚至主动提出要资助鲁本斯到意大利各地去游历学习。多美啊，工资一分不少，还能到处去旅游观光。呵呵，鲁本斯那几年简直是如鱼得水啊啊！尤其是在罗马，他时时沉醉在那些最伟大的艺术作品中所带来的这个迷人的氛围里。他在罗马一待就是三年，三年里他不断的研究和临摹大师们的这些作品啊，米开朗基罗的奔放的线条，强有力的笔触，拉斐尔的完美和谐，提香这个丰富明快的用色，充满生命力的气质，卡拉瓦乔强烈的明暗对比，充满张力的构图等等等等，这些都深深的印在了鲁本斯的脑海中，对鲁本斯的艺术风格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这个期间，公爵除了资助他游历学习之外，还开始为他提供外交方面的预科班的课程啊。原来公爵发现，哎，这个鲁本斯不但精通多国语言呐、而且情商极高，谈吐得体，是一个绝佳的外交人才。哎，看见没有？人生际遇这个东西，那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啊！啊，所以抱怨人生不公平的朋友们，哎，真的，只能说这个上辈子没好好积德是吧？这辈子真的是怨不得别人啊。此时呢，统治西班牙的是哈布斯堡家族的菲利三世啊，他的绰号叫做虔诚者菲利。顾名思义呢，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天主教徒，但是在政治上却非常的平庸。曼图亚公爵一直和西班牙保持着这个友好邦交啊。1603年，曼图亚公爵首次委派鲁本斯以外交使节的身份前往西班牙，那么意在传达希望继续和这个哈布斯堡家族交好的意图。哎，鲁本斯一行到达之后，菲利三世立刻盛情款待啊。酒席之间一聊，呀呵，才知道原来来的是一个画家，是吧？那还说啥？给画幅画呗，正中鲁本斯的下怀呀！你想，
你让我这个翻跟头跳舞

0: 我也不会是吧？画画咱的本行嘛。于是罗本斯给菲利三世身边的一位宠臣，当时西班牙宫廷的首相勒马尔公爵，画了一幅骑马像。咱们先来看画，你就说帅不帅啊？这威风不威风啊？呵，给这个勒马尔公爵乐坏了是吧？这幅画后来成了他们家的传家宝，现在就陈列在西班牙的普拉多美术馆里面。所以说鲁本斯情商是很高的，你想他并没有直接提出给国王菲利三世作画，你想啊，第一次见面嘛是吧，万一画得不好呢是吧，人家万一不满意怎么办，那你这外交任务不就算是搞砸了吗是吧。他选择给国王身边的宠臣作画，画得不好呢不至于直接得罪国王本人，再说了我是个外交家，我是来搞外交，外交使节吗，画得不好情有可原嘛，对吧。但如果画得好，那就不得了了是吧。这个宠臣呢一高兴，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把这个国王身边的宠臣打点到位了，很多时候比直接打点国王本身还要更有用，对吧。而且对自己的画艺鲁本斯那是这个心里有数的，所以呢艺高人胆大，一举博得了西班牙朝野上下一致的赞誉，哈哈。鲁本斯一下成了西班牙宫廷的红人啊。后来他经常应邀出访西班牙，并和后来西班牙最重要的大画家维拉斯奎兹结下了莫逆之交。出访西班牙期间呢，这次啊，这个鲁本斯呢还得到了研究马德里宫廷藏画的绝佳的机会。插一句啊，西班牙虽然在艺术史上的地位不算太重要啊，但其艺术收藏却非常了得，这得益于哈布斯堡家族历代掌门人良好的艺术品味以及巨大的财力啊。今天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普拉多美术馆可是位列世界四大美术馆之一的著名的艺术博物馆，里面藏品的品质和艺术价值极高，几乎可以媲美法国的卢浮宫了。所以到了西班牙的马德里您千万不要错过。这次出访为鲁本斯带来了巨大的收获，不但是艺术上的，更是外交事业上的，这让鲁本斯一下发现自己的外交天分呢，并一下子爱上了这个职业。所以鲁本斯后来说过，说绘画是我的职业，而外交才是我的兴趣。从此以后，鲁本斯独具特色的画家外交之路是越走越顺。也是啊，谁能拒绝一个风采翩翩的画家和他精美绝伦的作品呢？从西班牙回来之后啊，这个勒马尔公爵骑马像大获成功的事儿一下子传遍了意大利。意大利上流社会的贵族们纷纷跑来找鲁本斯给自个儿画肖像。哎呀，弄得鲁本斯一下子手忙脚乱啊。等会儿，鲁本斯这会儿不是正受雇于曼图亚公爵吗？整天给别人画肖像，公爵给的工作都不用干了吗？是吧？对，不用干了，是吧？专心去作画吧。曼图亚公爵现在正乐不可支的。你想啊，靠着鲁本斯给人家作画，既可以让鲁本斯多赚点钱，是吧？又可以加强和意大利各方势力之间的友好关系，有百利而无一害呀。应该说为意大利贵族画像是鲁本斯成为人生赢家的一个重要的台阶啊，不但让他拥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并且迅速地建立了和上流社会的人脉这个圈子啊。在意大利一晃就是八年过去了，混得风生水起的鲁本斯如果就这么一直待下去，应该还是会成为一个大画家，但肯定不会有后来如此巨大的成就和美满的幸福。1608年注定是鲁本斯人生的一个转折年啊！春意渐浓的时候呢，一封家书打破了他平静的生活，母亲病危，鲁本斯火速启程返家呀。无奈当时的这个交通情况，纵使是日夜兼程，也还是没有能够见到母亲的最后一面。鲁本斯和他的妈妈感情非常的好啊，所以呢，这件事就成了他的人生中的三大憾事之一，和另外两个憾事我以后讲啊。不过呢，对于这个命运的宠儿鲁本斯而言，丧母的痛苦并没有持续太久。很快呢，接替母亲来守护他生命的第二个女人就出现了。这位美丽动人的姑娘叫做伊莎贝拉·布兰特，是安特卫普的一个达官显贵的女儿。这年伊莎贝拉18岁，美丽优雅，天真烂漫。在家人的安排之下，她见到了成熟迷人的鲁本斯。对刚刚进入而立之年的鲁本斯而言呀，伊莎贝拉就像是一缕香甜的春风，让他感到无比的愉悦和舒适，才子佳人一见钟情。他们的美满婚姻呢持续了16年啊，除了时间太短，一切都是完美无瑕的。所以今天我一开篇就用晏殊来给鲁本斯的人生定下了一个基调。 对于他的这段婚姻啊，也可以用晏殊的一首脍炙人口的《浣溪沙》来做注：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亦销魂，酒宴歌席莫辞平，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那就不如怜取眼前人吧。新婚的鲁本斯幸福安乐，而且由于在意大利的成功，刚回到安特卫普的他就被阿尔贝特大公爵任命为宫廷首席画师。此时事业成功，娇妻在怀，人生如斯，夫复何求啊！此时金银花树下的新婚夫妇啊，身着华服，神态安详，搭在一起的双手把夫妻间默契的幸福展露无遗。他们是彼此依赖的伴侣，是忠诚不渝的朋友。婚后第二年，鲁本斯就在安特卫普购置了一栋豪宅啊，并把它装修的像个皇宫啊。在这栋豪宅里面，他的三个孩子陆续出生，个个是聪明健康、活泼可爱，生活每天都充满了阳光和欢笑。鲁本斯的人生啊，就一个字儿顺啊。这个顺字出现在艺术家的人生字典里，那绝对是小概率的事件。除了上一集我说过的那个伦勃朗，艺术史上你随便拿出一个来，名声好的命苦，命不苦的名声又不太好啊。像鲁本斯这样对信仰虔诚、对感情忠贞、对朋友忠诚、事业上成就斐然、生活中情趣高雅、品味卓然，而且没有任何不良嗜好、百分百完美先生的，那还真就数不出第二个来了。我把他幸福人生的缘由归结为以下几点：信仰虔诚、自律克制、勤奋努力、忠厚善良。所以啊，我们在自己的人生遭遇不顺的时候啊，我们可能真的要想一想，是不是我们自己哪儿做的不好、哪儿做的不对造成的。好，说了半天，该介绍他的作品了。在他生活的17世纪，天主教教会正致力于宗教复兴，于是呢，鲁本斯将巨大的创作热情投入在了宗教画中。他卓绝的技艺和热情换来的是雪片般的订单，多数来自于教会和皇室，而且金额巨大。于是他在安特卫普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他的工作室在鼎盛时期啊，雇佣了多达数百名优秀的艺术家来完成订单，很多不太重要的订单呢，都由杰出的弟子来操刀啊，他本人只负责草图的设计。这就导致啊，很多作品的草图反而比成品还要优秀。后世呢，以鲁本斯或者他的工作室署名的这个画作多达3000多幅啊，其实真正全部出自于他本人的这个作品只有不到600幅啊。鲁本斯的作品啊，气势恢宏，色彩丰富，构图跳跃，充满动感，是这个巴洛克时期的典型的风格，几乎所有后世艺术史家都把鲁本斯作为巴洛克风格最杰出的代表。他回到安特卫普之后呢，受托为圣母主座教堂所做的这个两幅祭坛画，上十字架和下十字架成为他这一时期的绘画代表作。我们重点来看看这幅上十字架。画面采用的是巴洛克时期非常典型的对角线构图，画中无论人物还是景致都无一不处在强烈的对比和动势中。男人们一个个异常的健硕，囚禁的肌肉显示出他们正在竭尽全力的想要托起沉重的十字架，坚硬岩石上的树叶和枝条被狂风吹的是呼呼作响，而钉着耶稣的十字架由于那迫害神的无边罪业，在众人的合力之下依然沉重的难以竖立起来。行刑者们惊恐地睁大了眼睛，显得紧张而慌乱，就连地上的小狗也张大了嘴，毛发竖起，正在嚎叫扑腾，而耶稣则仰望天空，表情坚定而神圣。鲁本斯以一副十字架将画面以对角线的方式分割开来，并将光源全部集中在了耶稣的身上。耶稣身体的这个高光啊，既象征着耶稣作为神的崇高，又象征着神的光明。耶稣手上的血正在往下流淌，他因为被钉在十字架上无法活动，但他坦荡的表情展现出内心的平静。画中坚硬的岩石隐喻着耶稣坚如磐石、金刚不动的心境，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枝条迎风抖动，就好像那些虽拥有发达的肌肉而内心却站立不止的这些行刑人一样，隐约预感到将神钉上了十字架他们所面临的可怕的后果。虽然画中几乎所有人物都处于倾斜的姿态，而且充满了这个动感，但是这动中也因为有静的因素而显得这个分外的鲜明啊。好，再来看一幅鲁本斯最出名的作品《劫夺吕西普斯的女儿》。 这应该算是鲁本斯最出名的一幅代表作了，几乎任何一部介绍西方古典绘画的作品的这个书里面都有它。画面一如既往的是典型的对角线构图，画中的是四人两马正反纠缠而上，健壮的骏马和两个荷尔蒙爆棚的肌肉男与两具丰腴的女性裸体猛烈的纠缠着，女性的抗拒和男性的强迫加剧了画面的张力和戏剧感，明快的色调让这个颇具暴力的故事变得有些浪漫了起来，激烈的动势充满生命力的气质，让这幅画成为巴洛克时期的代表画作。杰朵吕西普斯的女儿是一个著名的希腊故事啊。马上的这两位这个强抢民女的鲁莽兄弟啊，是宙斯和他人间的情人利达所生的双生子。故事是这样的啊，宙斯有一天啊，正在巡游中看上了斯巴达国王的王后利达，于是呢，化身成一只美丽的天鹅，悄悄地接近利达，并且成功得手。随后呢，利达生下了两对双胞胎，其中一对男孩双胞胎啊，就是这对这个跑来抢亲的兄弟俩。他们中的弟弟，其中的弟弟是宙斯的儿子，叫做波吕克斯；哥哥呢是斯巴达王的儿子，叫做卡斯托尔。另外一对双胞胎呢是姐妹，其中的姐姐可是大大的有名啊，就是后世引起了十年特洛伊战争的希腊第一美女海伦。这对兄弟的感情非常的好啊，干什么事都是交不离梦，梦不离交。这不抢亲咱也这个统一行动是吧，他们俩抢亲的对象呢是国王吕西普斯的两个漂亮的女儿啊，抢亲倒是成功了，不过呢人家这对漂亮的姐妹花那都是有未婚夫的，都已经许配出去了是吧，这夺妻之恨怎生忍得。不久两个未婚夫联手是吧，瞅准时机啪干掉了哥哥卡斯托尔，因为卡斯托尔是人的后代嘛，所以是可以被干掉的啊。弟弟呢波吕克斯是这个宙斯的儿子，是这个半神嘛，所以呢是死不了的。但是这哥俩的感情太好了是吧，哥哥去世，哎呀弟弟是悲痛欲绝呀，所以波吕克斯就跑去求这个宙斯，哎呀能不能想办法让我的哥哥复活呀。宙斯呢被求的没办法了，于是呢就把这兄弟俩啪变成了双子星，从此高挂天际不再分离了啊，这就是双子星这个星座的由来。鲁本斯画中的人物尤其是女性人物都有一个极为鲜明的特点，那就是白到发亮的肌肤和丰腴到肥硕的肉体哈。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这幅著名的美惠三女神，你看这三位啊，美惠三女神啊是这个希腊神话中象征着美德智慧和贤淑的三位女神，而且她们三个永远是形影不离结伴出现是吧，所以有天当你在这个博物馆里面看见三位裸体女神联袂出现的时候，你就要知道啊，这就是美惠三女神来了。咱们来对比一下人家拉斐尔笔下的这个三女神是个什么样子啊，你看多苗条是吧，你看到了鲁本斯这儿，嚯好家伙，分明就是三个肥硕的俄罗斯大妈嘛是吧。在美术界有一个专门形容肌肤啊肥硕到起了褶子的这个专业的叫法，叫做橘子皮。而鲁本斯几乎是最早一批观察到橘子皮很像这种皮肤肥硕到下垂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的这样的画家啊。那么鲁本斯为什么要在画中表现这种现在看起来并不美的肥硕的这个人体呢？据传记作家们的说法是这样的啊，在圣经的这个七宗罪中啊，贪吃就是其中的一宗罪，而用绘画来表现因为懒惰贪吃和放纵啊而导致的肥胖是颇具训诫意味的。而鲁本斯呢将肥硕的皮肉啊表现的这个淋漓尽致啊，是为了让观者感到反感和厌恶，并凸显地狱中负罪灵魂的罪有应得。当然同时呢当时肥胖美也是当时欧洲的一个主流审美，哈哈。有一个叫做罗杰德佩勒斯的这个艺术评论家，他说鲁本斯画中的这些人物啊，憨肥的这个样貌足以令观者心生警惕啊。所以未来如果有一天啊，你在这个画廊看见一幅肥硕明亮的女性人体，十有八九就是鲁本斯的大作。鲁本斯的画作还曾创下了古典艺术作品拍卖的世界纪录。2016年，他的一幅《罗德和他的女儿们》在伦敦佳士得拍卖。在拍卖会上，一位匿名买家通过电话，在一轮长达14分钟激烈的角逐之后，最终以44,882,500英镑的天价落锤。44,400万英镑啊，这可是当时这个艺术品拍卖史上最昂贵的画作之一，而且打破了佳士得古典大师画作的成交记录。但是， 这个记录很快就在转过年来的2017年的11月15日被另一幅画以更加惊人的价格打破了。这幅画就是达芬奇的《救世主》，在纽约佳士得拍出了 4.5 亿美元的天价。鲁本斯的这幅《罗德和他的女儿们》后来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一个慈善信托基金的协助之下，以长期借展的方式挂在了大都会里面展览。这幅画和大都会原本就收藏的鲁本斯的另一幅杰作《维纳斯和阿多尼斯》挂在了一起，成为大都会里面最重要的收藏。讲到这里，鲁本斯金玉满堂的人生我们只讲了一半，在下期节目中呢，我将把他更加精彩的人生的下半段讲给大家。在下段故事中啊，我们还要走进法兰西历史上最杰出的宰相黎塞留、美第奇家族的第二位法国皇后和路易十三，以及他们之间恩怨纠缠的一段精彩的历史。好的，大话西游，咱们下次见。
1: 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三高在严重的威胁着我们的健康。来自台湾的三高代谢宝，以两大传统医学汉方本草和印度的阿育吠陀为理念，选取纯天然食材，全食物配方，有效地调整三高症状，还可消除自由基，抗发炎。
2: 第一个就是头晕，我这个糖尿病很久，但是这个头晕是两年前的，可吃过以后第一件就是头晕没有了，我很高兴，谢谢谢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小便它改变很多，变成很轻的样子，还有我的左手就是好像打起来是有一点问题，吃过三合以后他的手臂就改变得很好，而且这心肌的话没有什么问题，我真的谢谢你。
1: 三高代谢宝，遵循自然疗法，健康的新选择。购买请到美好生活小铺，咨询电话510-850-8680 510-850-8680。
3: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4: 国公卿卢比奥在10月7号在这个希腊的雅典的卫城发表了一场叫如诗一样的演讲。那这个演讲确实是很突兀，大家都没有想到哈，他去这个欧洲是有他的原来的公干的目的，但是呢他发表这番演讲现在在网上在全世界激起波澜。所以到底卢比奥想说什么啊，其实他想说的意思远远比一般人这个了解的要深刻哈。啊，所以今天呢范伟给您解析一下卢比奥的这番演讲到底他想做什么。那另外呢就是就从 Anthropics 跑掉的叫考克森哈，就是年轻的数学家和这个 AI 的开发人员。啊，他呢到底他跑掉这个人是个真人真事儿真人真货，还是呢他跟人家串谋在一起想搞一番阴谋。所以呢他日前呢10月6号接受非常著名的叫 PBD 播客的采访。有多少人知道 PBD 这个人呢？他其实是一个蛮有名的一个人呢。他的这个全名叫做 Patrick Bat David 哈。他的做了一个长访谈 1.5 个小时。那讲到这个 Jacob 叫做考克森，他离开 Anthropics 的前后的这个原因，以及说呢到底他看到了什么东西，以及说他到底背后有没有阴谋，这是方伟给您带来的一个答案。所以呢因为今天方伟家里有事啊，没法这个正常的跟大家做节目，非常抱歉。那我想今天呢还是想补充一下，但今天就跟平时的节目就不太一样了，不是一个整个的今天当日这个全球新闻的一个把握，而是这两个话题跟大家讲一讲，因为这两个话题非常重要哈，所以其实带有我觉得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我看看我能不能讲得清楚。好，首先呢先说一下考克斯。我们都知道考克斯是个27岁的英国人啊，他原来是个数学家，那后来呢先是加入到这个 OpenAI 做了3年，在这个 Sam 奥曼下面做了3年，然后呢在5个月前跳槽去到这个 Anthropic。 那么在 Anthropic 呢又做了5个月之后，他说他觉得非常的恐怖，再这么搞下去的话 AI 真的会带来毁灭人类的可能性，因此呢他说我不跟他们玩了，我不能成为整个这一摊悲剧的一个促成者。于是呢他就退出哈。那退出前应该是上个月吧，上个月初的时候他退出。退出之后呢他发了一个推文，这个推文呢立刻变成席卷全国的一个叫 viral 推文啊，叫做病毒传染的推文。那所以呢激起很多的就不同意见。那有的人说呢他真的是叫出了人类的危险啊，在及时的情况下。那有的人说呢你完全是搞阴谋，你是想干嘛 啊。那川普总统是也是很批评他啊，你这个 AI 我们一定要赢，不能不赢，不能停下脚步。当然他发这个推文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停下脚步，理解 AI，然后呢规范 AI 才能继续往前走。那接着当然了，后来就出现双方的论战，最后出现在白宫的叫做 AI 也好哈，或者叫在就是 SI 哈，叫超级智能高峰会，最后就达成了一个内部监管的一个协议。始作俑者哈，或者发起这个事情的人呢，就是考克斯。好，那今天我跟大家讲一讲这个 1.5 个小时的考克斯的这样一个访谈，我简单就说个五分钟哈，就七个观点给大家总结一下，跟大家讲一讲哈。首先呢，考克斯接受 PBD 的采访，到底真实性有多少？你要问我的话，我认为真实性在 95%。我其实非常相信他们俩的对话，因为你这种叫 podcast， 特别是一个很强的一个播主，他知道怎么问问题的时候，那么你从受访者的这个叫神态和受访者的回答和他的语言的这个熟练程度，你可以判断出来他是在说谎还是在基本上说的是事实。我认为呢，他所采访的所挖出来的考克斯的这个想法是真实的，不管他自己认为的事情对还是不对哈，这个人是真实的。好，在这一点上我给大家说七个要点哈。那么第一个要点就是到底有多危险，你当初到底是为什么离开，他说真的很危险。那么 AI 已经进入到叫做自己开发自己的程度了，一旦进入这种自循环的话，或者叫做 recursive 哈，自调用的话，那人类是根本杀也杀不住。而在 AI 里面的人每天都是忧心忡忡，知道自己为了竞争没有办法，不得不这个跳上这趟战车，但是战车奔向何方？那他说在这个叫做 Anthropics 里的 40% 多的人忧心忡忡，包括他的主管。好，那么这是一点哈。第二点呢，就是说他离开的时候搞那么一趟子那么大的一个风浪，到底是跟谁有密谋吗？他说没有，他说我真的是觉得不想玩了啊，他就离职。他离职前呢，跟他的主管说我不想玩了，我要走。他主管说你这么做不一定是个聪明的做法，你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里头还能施加一些影响，你跑到外面去的话更加刹不住这趟车。所以呢，他的这个主管呢，他这个考克斯Patrick 就说哈，就是 PBD 就说呢，听起来你的主管还是很通情达理。他说对，他是很通情达理。他但是呢，他说我不想默默的就走，我走的时候呢，我确实想折腾一点水花出来。但是呢，他说我本来想折腾个小水花，我没有想到会折腾这么大的一个水花，所以呢，他就说呢，他推迟了一个星期走哈，在这个星期呢，他就写了一篇推文，跟几个朋友说他的原因。这个朋友是在 Anthropic 之外的，那另外呢，也联系上了这个《华尔街日报》的一个记者，那《华尔街日报》给他做了一个采访。那除此之外，就是他的那篇推文，但是把整个的这个消息炸开是他的推文，当然了，推文出来之后呢，这个叫做马斯克很不相信哈，所以一个根本没有流量的推文一下变得这么大，肯定是有人在背后做球给他。他说不可能，你的算法谁能够掌握？你马斯克你们家的算法啊？他说他在网上跟马斯克也对枪了一下，后来他也有点后悔哈。但不管怎么说吧，他就说我没有做什么阴谋诡计。我就是自己的想法和几个朋友一起商量做的这件事情。那另外呢，就是说那主持人就直接问他说，你有没有跟左派或者说任何政治人物在你离职之前磋商？比如说这个 Bernie Sanders 桑德斯哈，后来就一直说很顶他的这个叫做支持他的做法啊，那认为 AI 要规范比如说这个希拉里克林顿，以及说任何的左派政治人物，他说一个都没有，我没有跟任何人商量。他说呢，我是一个 libertarian 的哈，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什么叫 libertarian？ 就是有点怎么说呢，就是自由意志者。自由意志哈， libertarian 跟 liberal 完完全全是两回事哈。他是可能在某个意义上吧，比这个共和党还要再保守一些的，在很多方面哈。但是他对政府极端的不信任。但不管怎么说吧，就是基本上是右翼哈，是这么一个人。那这个主持人还追着问说，你们有多少年轻人？他说20多岁有30%到40%。他说会不会年轻人在学校长大的过程中，那么就认为这个全球暖化多么危险地球就要完蛋了，你们对这个世界末日带有特别的一个相信感？他说没有，他说我不是那种，我从来也不相信这个全球这个气候变迁带来的什么世界末日，我对于这个 COVID 哈，新冠疫情的这个政府严控我也很不以为然。他说我根本就不是那些想法，我甚至不是一个左派的人啊。这个 PBD 就说 really OK interesting。 这第三点哈。第四点，他离开的时候他得到了多少放弃了多少？他说我什么也没得到， 我放弃了很多。他说你放弃了多少钱？他说我不能说具体的数字，但是是七位数，七位数。也就是说呢，他离开 Anthropic 放弃了几百万美元。如果他的这个 stock option 啊，股票的这个叫做选择权，那么上市之后变现的话，他说可以赚到几百万块钱，那很可能都是不止了，可能几千万块钱。但他说 seven figures。但是呢，他说，那你为什么要走呢？放弃这么多？他说我五年之后啊，几年之后，他都不知道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是否存在。他真的这么说啊。所以呢，他说我想不了那么远，我就觉得我不想成为让把人类带进坑里的或者带进陷坑的这个一部分，所以他就离开。下一个问题就是第五个问题，就是他就说你待过 OpenAI， 你也待过 Anthropic， 这两个公司有什么不同？它非常非常的不同。那怎么个不同法？怎么说呢？他说 Anthropic 呢是从，我们都知道哈，他是达里奥从叫做 OpenAI 跑出来的，因为 OpenAI 发展的过程中越做越强大哈，越做越可怕。那么达里奥觉得说再这样下去的话 ，Sam Altman 的权力太大，或者说这个公司权力太大，他不能够这么接受，将来怎么办？所以呢，他独立出来的原因就是因为要做一个 AI， 来做一个好 AI， 来针对叫做 OpenAI 的坏 AI。就这在意义上有点像的马斯克做的哈，他看这个 OpenAI 越来越强的时候，他后来是辞职，他不是被排挤出局哈，他才做了这个叫做 Grok， 他用 Grok 就是说我们有好 AI 对抗坏 AI， 所以在某个意义上呢，他说这个 Anthropic 也是这么做的哈，他说 Anthropic 的内部呢凝聚力很强，他七个创始人到今天一个都没有走，他说 OpenAI 就是走的人像走马灯一样。当然了，我们也都知道哈，现在这个 AI 的这个工程师哈，高级工程师非常的抢手，甚至一个人不是花几百万块钱雇，是花几亿美元雇一个工程师，现在都是常见现象。但是他说七个创始人一个都没有走，大家都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愿意放弃自己的东西，愿意吃苦，愿意少拿工资等等之类的。但这就是 OpenAI 的这么一个Anthropic 的这么一个文化。而这个他的执行长呢，就是达里奥呢，他说他很诚实，很坦率。OK， 而相对来说呢，在 OpenAI 里面就比较乱哈。他说 Sam Altman 呢，他讲话不是那么的直接，有点像政治人物，讲话并不讲清楚，这也好那也好。可是达里奥说的非常清楚哈，他的好处是 20%， 坏处是 80%， 他会明明确确跟大家讲。所以呢，他的 OpenAI 显然他通过他的话哈，考克斯说呢，在这个 Anthropic 这边呢，大家都互相坦率，企业文化很好，大家都很拼命啊。他说把 Anthropic 打造成今天这个，那这个达里奥也是叫做费尽心血、耗尽心血这么个状态。那同时呢，他对这个 Sam Altman 呢，这个 OpenAI 的 CEO 啊，他是很失望，而且很有敌意。但 Sam Altman 呢，对于跑掉的这个达里奥倒没有啥敌意啊。那不管怎么说吧，这是两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公司。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他再讲到一个东西啊，就是关于说，你说要停下来，怎么停下来？你停下来，中共不停下来怎么办？还有世界上到底还有谁行？除了中美之外，英国行吗？他说没有，就是中美两国远远跑在最前面。英国现在连数据中心都没有。那么他就说你停下来的人家不停怎么办呢？他说你首先你不能不停，你要不停的话呢，那 AI 最后做到就是这个马跑脱马了哈，跑脱缰绳了之后，你是控制不了的。他说中共应该会同意啊，因为马跑脱缰绳对他们也不好，所以他说他们应该会同意，就要看怎么谈判。但是我就插一句方伟评论啊，我完全不认同他对中共的这么一个期待。中共不会去签这个协议，签了协议也不会遵守。但是他下面说了一句话也蛮狠的，他说你不跟他签协议啊，横竖他的特务已经在这两家顶尖的 AI 公司了，横竖你做什么他就偷走什么，你跑得越快，你放马跑，他们把你放马跑出来的东西也偷走。哇，这个 Patrick 就是说是吗？谁是特务？他说我不能说谁是特务，但是他说有多大可能性有？但90%的可能性有。他说在高管中嘛，他没有，不是高管就是工程师。他说很多的工程师，有这样的工程师啊，中国的工程师，中国人工程师，他们就中共在这两家公司派的特务。所以你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发展的再快，人家偷就越快，偷走的也是在最前沿的技术。所以呢，人类还是会出现危险哈。所以这是一个讲得很白的一个事情，但他坚持说我不能告诉你名字啊，但我不能说，但是那里有很多中国人的 developer。 OK， 第七点就说，那你未来想做什么呢？你离开这儿未来想做什么？他说我没想好。他说我还有 OpenAI 的这个叫股票期权吧，所以呢以后呢就是，他说我还有点钱啊，我有点钱，他说也我现在很忙，但是呢目前我已经成名了，成名呢我借着这个成名需要做些事情啊，所以我在忙那些事情，那些事情都不赚钱。所以说以后呢他可能是对于这个 AI 未来的这个监测这方面他会去做努力哈，在那边可能会从事一些工作，但是呢他说我离开 Anthropic 从个人角度对我什么好处都没有，只有坏处没有好处，但是对我来说就是我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好吧，不管怎么说吧，整个的采访过程中啊，这个 PBD 就说我看你讲话蛮诚实的，我能听出来你的心里的那个叫做什么来着 integrity 哈，你的诚实啊，或者也有把它叫做 integrity 是什么，忠诚，也不叫忠诚， integrity 就是正直忠诚这个意思啊，这个人不是个假货。好吧，那所以呢这一点我觉得这也是跟我以前的看法很相像，我以前跟大家讲过，我一直想去仔细再查一查这个达里奥到底怎么回事啊。那不管怎么说，通过这个 Jacob 考克森他的一个长采访，那么起码告诉我们了其中的一些问题。他跟川普干起来我觉得真的是没有必要啊，我真的不希望，因为我觉得这都是属于英雄惜英雄的啊，就跟川普跟马斯克以前干起来后来没有干起来一样，我希望川普跟达里奥以后也不要干起来，以后也能成为一个团队。当然了，在白宫的这个高峰会呢确实带来一个很好的一个倾向，所以他们你表面上真的一点看不出来，对不对？而且川普对这个叫做达里奥照顾有加，给他足够多的尊重，不光是跟他一对一吃饭，而且在众人面前也给他足够多的尊重哈，是这么个情况。那好吧，那我们就这个事情是说到这里哈。那我不知道关于这个事情您相信吗？您相信我前面说的这些个内容吗？这就是考克斯对这个Patrick Bad David 哈 PBD 所说的话，你相信几分？大家留个言好不好？你相信几分？十分、八分、五分、零分啊？大家可以表达一下。好，下面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马克鲁比奥在希腊雅典的发言啊。这个雅典发言我希望我能讲清楚啊，因为我对这个事情感受非常的真切啊，也许我的感受一般的人没有哈。你可以听听看我讲的有没有道理好吗？啊，那讲这个之前呢很快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这个我们赞助商啊蓝莓优品哈，叫 Lucent Living 啊，他的这个是他的时间，他有一两分钟时间跟大家简单说几句哈。那么前几天我是收到一个加州听众的留言，说他跟他的先生都是我们的老观众，每天都看，他通过我们的频道的优惠买了红海参，吃了感觉非常好，特地回来跟我们说谢谢。这段留言里头最打动我的是他说每天必看啊，我的节目他每天必看，因为已经养成习惯。那保养也是一样啊，重点不是偶尔想起来吃一次，而是能不能每天坚持。好，那么济州岛的野生的红海参养生胶呢，含有小分子的胶原肽和这个海参皂苷，为关节活动力跟日常的体力支出提供重要的营养支撑哈。那每只呢都是独立包装，撕开就能吃，不用泡不用煮，而且很好吃，就跟零食一样。那早上出门前吃一只或者放在包里带着走都可以啊，想天天坚持简直就是再方便不过了啊，就这么个情况。好，那另外呢就说这个月呢我最推荐大家开一个月订哈，点击影片下方的链接，输入方伟的优惠码，就是方伟汉语拼音方伟，第一个月就18.5折，开了月订之后每个月按时寄到家，那么也会优先保证订阅的会员不会断货，其实现在已经要断货了啊，往下走就得做预售了哈，所以现在赶快抓紧时间做一个订阅。那么第二个月呢就最低可以享受8折优惠，另外呢10月份开通月订的朋友还有续订的老会员，每订30只还额外再送一只。好，不方便上网的这个老朋友呢可以这个拨打这个叫客服电话哈，800-880-5697 800-880-5697。好，我们来说一下这个 Mark Rubio 的在这个希腊雅典的一个演讲哈。就马克鲁比奥他这样的哈，他去希腊是干什么呢？他是出公差，一个三国的行程啊，我昨天在我会员网上说了一下，但是说的不够全，那么今天详细说一下。第一个是去冰岛，第二去希腊，第三去葡萄牙。那么主要的公干的目的是什么？一个是美军在欧洲的投射能力，这句话我翻译一下，就是英国不让我们用它的这个，不是不让用，西班牙不让我们用它的空军基地，英国我们也不想用，它不好好保护我们的空军基地，我们就转去葡萄牙。这就是第一个目的哈。什么叫投射能力？就是我们在欧洲哪些军事基地我们可以用，哪些还是我们真正的盟国，哪些已经是变心了，或者说跟我们根本也不想用他们的地方啊。这是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就是这个当然这个 葡萄牙的空军基地在什么地方？在大西洋中间靠近这个欧洲这边的亚速尔群岛啊，一个叫做拉日什空军基地。这个基地是葡萄牙的哈，不是美国的，但是美国可以用。所以基本上是跟葡萄牙讲讲清楚，从伊朗啊画一个半径哈，你在英国跟这个拉苏尔群岛，这个亚速尔群岛其实一样长，所以同样好用啊，这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就是北约的军费分摊，就是跑去督一督欧洲的这个军费分摊，已经说好的 5% 你们就掏钱出来啊、哦、我们都知道哈，现在这几天法国是闹翻掉啊，那么其中的一个抗议的原因就是说军费分摊增加，教育经费这砍减我们受不了，我们要跟你造反。当然这只是表面的事情，真正的事情呢其实是法国的极左派或者法国的共产党跟这个法国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这个联手借着什么学校的不公啊校舍的这个破败啊之类的起来闹事。但不管怎么说吧，这个卢比奥要确认每个国家它的军费分摊到位。第三个呢就是欧洲的能源供应，什么意思？就冬天来了，欧洲特别是东欧跟乌克兰冬天的取暖问题怎么解决。好，那么解决的方法就是说跟希腊谈，到希腊去，美国的天然气 液化天然气 LNG 哈，在希腊上岸，然后进入希腊的输油管线，然后再往北走。这条管线叫做垂直管线哈。这个垂直管线呢早些时候其实是苏联建立的。那么建立起来之后什么意思呢？建立起来之后它其实是原来从苏联呐、啊、这个运天然气到乌克兰，再到波兰，再从那边往南走，最后在希腊出港运上去，运到土耳其啊，运到他们那个地方用。本来是运出的，结果后来因为战争嘛，对，大家都不买这个乌克兰的，不买俄国的天然气了，结果呢这个管道就逆转回来啊，在希腊装天然气往北灌到东欧去啊，包括灌到乌克兰去。而这个源头其中一个重要的源头，其实 40% 多的源头还是俄罗斯哈，但是另外 40% 超过 40% 来自于美国了。所以美国在向希腊卖天然气，然后往北输送到支撑到今天的在战争中的乌克兰和这个东欧的地方，就这么个情况哈。但不管怎么说，这都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话题。我们讲的话题是在10月7号昨天傍晚，卢比奥呢就来到雅典卫城的西边的一座岩石山丘啊。什么叫雅典卫城啊？什么叫卫城？卫城就是卫戍之城啊，就是每个城市都有很高的地方，一个高地哈，这个高地呢在那里作为这个防卫的地方哈。雅典卫城它不是那个雅典外面的那个周边的城，它是雅典市中心的一个高地。那么这个地方最特别的就是啊，这就是这个雅典卫城的一个古庙哈。这古庙非常非常有名啊，这个古庙叫做什么古庙来着？叫做，哎呀天哪，不好意思，叫帕特农神庙啊。它其实在战争中已经被打毁了啊，就是剩一个遗迹，然后在那个地方啊。所以它是在帕特农神庙，在它的右后方。它现在这个高台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古代雅典公民大会，整个雅典这个城邦国家哈、啊、开公民大会的地方。那么在公元前六世纪，叫做克里斯提尼哈、啊、在从事改革之后，到公元前四个世纪200多年的时间内，雅典的全体公民要决定事情的话，就来到这座山上做集会、做辩论、做表决啊。也就是说呢，西方叫做直接文明诞生的地方。这山上呢又有一块石头啊，等于是提上来的哈，可以作为演讲台啊。当初很有名的这项叫伯里克利啊等等之类的，这些希腊的这个先哲和君王都在这里这个讲过话。那么这个地方呢，整个的这个卫城这个高地哈，它容量可以从6000人到13000人啊，但是呢昨天只有250人。这250人是谁呢？都是叫做希腊政府的高层啊，各国的外交使团，还有商界，希腊的商界、教育界跟文化界的代表，总共就250人。但是呢它真正的目标是针对美国人跟欧洲人，整个的美国和欧洲人讲的。这250人并不是听众，而是这场演讲的背景。但它另外的背景就是帕特农神庙，雅典卫城之上的帕特农神庙，它专门选择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啊做这么一个演讲哈、啊。这个黄金一样的余晖照耀之下，那么在一种非常宁静、非常特别有古意的一个氛围之中，他发表了这场演讲。那这场演讲到底是非常长哈、啊，大概我几千字吧。那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就7个看点，7个要点。还有就是关键是这7个要点背后它又是什么要点， 这是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哈。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听完方伟这个番讲解，我建议大家还去看一下哈。我觉得还是蛮有道，就是很独特的一个演讲。你知道川普总统跟万斯都不做这样的演讲，但他做这个演讲呢，跟二月份的慕尼黑的演讲有得一比，但是呢，他比那个演讲还要深刻，还更加有诗情画意。你知道二月份演讲完之后，你知道川普跟他说什么？他说：“哎，他指着卢比奥，他跟他说：哎，你那个演，你小心一点，你那个演讲讲得太好了，你再这样讲下去，还有没人听我的了。”大家当然哄堂大笑了哈。当然就是用开玩笑的方法哈，这个川普在赞扬卢比奥。卢比奥这个人真的是很有思想。好，我们来讲一下他讲的七个要点是什么。第一个要点就是说呢，他就上来就说哈，希腊跟雅典对于西方文明有多不同。
3: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现在网上的一些传言，伊尔库斯克已经死亡多人，另外三名患者也已死亡。还说呢，感染已经扩散到整个地区，甚至有的说，有的地方呢可能面临封城啊等等。那这些说法呢，目前没有准确消息源来验证。网上也有流传的影片显示，被描述为是穿着白色防护服的人员在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地区活动。那此情此景啊，令人顿生恐惧，勾起几年前啊在中国的封锁记忆。但针对目前的情况呢，俄国跟欧洲官方给的说法啊甚至比较乐观。比如呢，欧洲疾控中心他们的说法是啊，没有发现第二起病例，也没有持续的人传人的证据。俄方10月6号通过国际卫生条例啊，告诉世卫大约200名接触者全部检测阴性，医学观察已经100%结束啊，把这个事情啊完全就是像要了结一样，是吧？但 X 上面的亚洲金融这位博主呢，他依据俄语的资料分享说呀，严重质疑俄罗斯在释放某种东西，而且呢目前中俄免签，俄罗斯每天有40个航班飞往北京、上海甚至海南的三亚以及广州、哈尔滨等中国17座城市。他拿到了一份由已故的研究员西皮洛瓦，就是零号病人哈，他参与编写的报告，说鼠疫某种这个细菌啊，就是它里边有个叫伊尔森菌的，它对抗菌药物啊是敏感性的，这个研究啊进行的非常深入。他们研究了鼠疫对抗生素的耐药性，并且改进了实验室版本的特性，很可能呢是为了制造一种为了作战为目的的某种东西啊，这他报告里说的。那他呢引用了一篇研究报告，这个报告的作者呢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西皮洛娃，28岁，他是最近在俄罗斯啊爆发这个疫情的零号病人。署名机构啊也正是伊尔库斯克的防鼠研究所，也就是说呢他们正在或者是已经做出了某种对细菌的改造的研究啊。而且呢西皮洛娃已经接种了鼠疫的疫苗，那也死亡了，那说明啊这个呢很可能就像外界讲的不是原本的鼠疫，或者它这个是另外一种某种别的细菌。但是呢这个只是这个亚洲金融博主啊他根据俄语资料拿出来啊进行分享，说他们已经做过这样的试验，但现在呢还不能有直接的证据指向说这一期死亡案例呢就跟他的这个改造研究有关啊。那世界卫生组织呢已经声明说俄罗斯呢仍没有说明是什么病原体导致了相关的他的这个抗疫措施，对吧？现在的情况呢就是说俄罗斯这边甚至欧洲那边呢都是发出声音，一再降低这个公众的恐慌情绪，特别是俄罗斯，不仅是先前的报道很多撤下来，而且呢目前给世界的消息啊都是降低这个局势啊，讲他自己啊隔离的病人检测发现都是阴性的，已经是没什么问题了，给外界好像这事儿已经没有了。可是大家还记得吗？以前中共讲也是可防可控，那此情此景啊让人觉得这个非常的熟悉，是吧？很多朋友呢我相信啊对当初这个中共国的他的这种虚假宣传也都是记忆犹新啊，造成了全世界的大流行啊，直到后来控制不住了，中共才承认这个东西人传人。所以现在是不是历史的重复呢？外界都在观望。那现在啊最主要的一个矛盾点还不是说他是不是鼠疫，而是呢俄罗斯本身他对这个事情的掩盖，这才是外界最关注的。我们知道现在啊根据俄罗斯自己媒体在伊尔库斯克的采访报道，那么这个死者就零号病人西皮洛娃的妈妈她自己讲，因为她也是医疗机构的工作人员，她说女儿不可能打碎试管，因为先前的普遍说法就是说她女儿打碎了试管导致这个细菌外溢，然后呢她感染了最后死亡。但她母亲说呢这个试管啊是特殊玻璃制作的，你把它拿起来往墙上摔它都不会破，怎么会摔碎呢？所以他母亲呢对这个说法是产生很大疑问，认为这个女儿死亡啊是另有原因。所以现在的最大问题是就俄罗斯的掩盖，他也并没有向外界交代这个病源到底怎么样。因此呢华尔街日报呢也报道说美国院呢他向莫斯科递交了一份机密的外交照会，明确告诉俄方对实验室员工死亡细节的不披露违反了国际卫生义务。而且国务院发言人已经向News Nation 啊，美国的一家媒体证实，已经正式要求俄国政府提供更多的信息，并说呢，同时在跟世界其他国家啊进行正式的沟通，来分享信息。依据呢，就是2005年的国际卫生条例，说一个国家可能出现这种构成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的状况，必须在24小时内通报世卫，并且持续更新分享化验结果。
那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呢，俄方给了世卫一些信息，但没有提供条例要求的详细答复，这是令外界最担心的。那接下来呢，我跟大家继续分享更多啊关于这个疫情的消息，包括呢习近平的健康问题再传一些新的变动。那么现在呢，请没有订阅我频道的朋友啊，就戳订阅和小铃铛按钮来订阅我这频道，来常来看我的节目啊，非常感谢大家的订阅。那么川普呢，10月7号他在椭圆办公室被问到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疫情会不会是生物武器啊，那川普怎么回答呀？他说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但他认为不是啊。他现在目前掌握的信息啊，他认为不是。他说俄方说情况完全受控啊，但是呢俄罗斯也没说太多。川普呢等于把俄罗斯这边的原话跟媒体复述了一下。那他也讲说这个俄罗斯这边呢只跟美方人员分享了一点点。那也有人问到原来中共国就是这个武汉啊发生疫情的时候中共那边怎么做的，这个川普的大概意思就是说当时中共啊几乎没跟美国说什么。那川普呢现在呀他又提供一个新的消息，他说呢已经跟普京安排好通话，那可能很快呢就是说要这个沟通啊有关疫情方面的这个信息。但是呢克里姆林宫这边的发言人马上就是否定说目前为止跟普京通话就目前还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安排。所以到目前为止啊双方就普京跟川普的通话是不是发生目前呢还没有正式确认。那么美国疾控中心的主任施瓦茨他在10月7号对华尔街日报也讲说呢，疾控中心就美国的疾控中心啊正在跟国土安全部以及国务院国防部等部门合作监控从俄罗斯入境的人员。那纽约的肯尼迪机场的疾控站可以筛检来自西伯利亚的旅客。那根据美国卫生部发言人对路透社的说法，每年从西伯利亚地区前往美国的人不多啊，每年呢大约就200人吧啊。那么2022年俄乌战争开始之后，美俄的直航已经是停飞了。那疾控中心评估呢对美的这个风险是极低的，就说俄罗斯这疫情目前为止对美国不管它疫情如何哈，疾控中心现在评估是很低很低的，因为两边的互通非常少现在。那俄罗斯这边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他在10月7号呢又被问到说有媒体报道有第二个病例死亡，那他的回答是呢媒体关于这个事的报道绝大部分是假消息啊，要以消费者权益监督局的官方声明为准。但监督局这边说什么呢，他跟俄罗斯这个官方的说法完全一致啊，他说没有流行病风险，把这个事情啊影响降到最低。那中共这边呢他的发言人外交部发言人叫郭家坤10月6号被问到这事儿，他只说呀中俄双方在包括鼠疫在内的各种传染病啊它的防控领域保持密切交流合作，也没有说中方是否收到俄方的口头通报，也没有说是否加强口岸的检疫。目前为止啊是没有这方面消息显示中共加强了口岸的检疫。但是呢在中共国这个多西环素吧是吧，这种抗生素已经在中国很多地方啊卖的比以前要是更加热销哈，很多人在买，甚至推高了价格。那昨天呢我有跟大家分享相关的信息啊，就说呢中共国内部有一些知情人或者是翻墙看到某种信息的，或者是体制内的人员啊，体制内的也有很多，因为昨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爆料，有体制内人员呢给相关的他的朋友打电话就说了这个事儿，就叫他们注意。因此呢看来啊中共国还是有知情人的哈，已经在做预防了。那么10月7号中共外交部宣布俄罗斯总统助理特鲁舍就帕特鲁舍夫他呢要在8号开始到13号访华，就今天开始嘛对吧，王毅呢会跟他会谈。那他们是否会谈到伊尔库斯克的事儿中共没说，但是呢这个俄罗斯的总统助理到中国一待就是6天啊，依然让人们啊关注这6天间他们到底会说什么。那除此之外呢中国的社群媒体上也出现大量的贴文啊，包括针对东北三省辽宁吉林黑龙江的警告帖，叫居民囤积米糖鸡蛋还有罐头，买口罩手套护目镜酒精，还有啊有人说甚至啊可能会封城。那么 X 账号有一个朋友呢他叫这个东北居民啊赶紧去买多西环素啊环丙沙星还有退烧药。根据台湾媒体新头壳的报道，目前没有可靠证据显示东北要封城，但是呢网上很多各种各样传言啊现在就满天飞啊，都是不可证实的。那接下来呢会跟大家介绍更多的啊关于这个疫情的最新进展，还有包括根据英国媒体爆料的习近平的健康状况啊可能会影响到 APEC 会议的安排。
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展开的详细讲。现在呢，就根据蓝莓优品网站的最新消息，红海参养生胶热卖。现在啊，美国地区货源紧张，单次购买已经是进入了预售阶段。您现在订呢，但可能要等到11月中旬开始陆续发货。但是呢，参与月定制的这朋友啊，不受影响。而且呢，这个消息啊，只是针对美国购买的用户。如果您是美国以外购买、单次购买或者月定购买，目前都不受影响。好，我再强调一遍，那只针对美国的用户是单次购买，现在呢是预售了。美国以外的，无论是单次和月定啊，都不受影响。但是美国境内的话呢，您是月定的用户，还是会给您配货的，因为月定呢就有这个好处啊，可以优先配货，对吧？而且呢，这个十月份。选择月定方式购买还有四重优惠。第一个呢，就是还是啊结账时使用我的优惠码 DAYU 享受85折。第二重优惠，每月您只要订30支，我拿的是60支大包装，您只要订30支这个小包装，就可以得到多送一支红海参的这个优惠，多买多送，可以累计的。比如说您买这个60支的，您呢就可以得到2根赠送哈。那么首次第三重优惠，首次配送啊，就您如果是第一次的月定用户，那首次配送呢会再给您20块钱的黑参片啊，价值20美元的黑参片。第四重优惠就是呢，第二次月定啊，等您这个月定之后啊，第二次月定配送的时候，最低可以享受8折优惠。所以呢，现在十月份买，金秋十月啊，是有四重优惠哈。那有的朋友会问，那红海参有什么功效呢？第一个，它是针对这个骨骼。一位观众啊，他有扳机指。什么叫扳机指啊？就是说比如啊，您是程序员或者是什么经常使用手指头工作的，那程序员的话，他长期是握鼠标啊，对吧，然后打键盘呢，造成指骨关节动起来卡卡的，长期不好。那有位朋友就这样，后来呢，他听了我们介绍的红海参，那他第一次订了180支，每天吃2支，大约5到6周，突然发现大拇指不那么卡了，现在已经不需要特殊治疗了。又之前啊，腿部关节不好的中老年观众走路很费劲，那吃了之后呢，也有很大的缓解啊。这是关于骨骼、关节等等。第二个功效呢，就是皮肤。有的朋友呢，给孩子吃青春痘大幅减少。有位台湾观众，他给孩子吃了这个红海参养生胶，吃了20多天，那孩子脸上青春痘啊，减少了90%以上。这是个人案例啊，仅供参考。那第三点呢，就是。您身上如果有伤口啊，或者口腔溃疡等等这样的外表的这个问题，它能协助起到修复改善的作用。所以呢，这些啊都是仅供您参考。这个红海参呢，它不是药，但是呢，它能起到对人体这个修复功能啊，起到这个促进作用哈。它是一个很好的保健养生品。那么月定方式购买的链接，还有单次购买的链接，我已经都放到这个我们的直播聊天室里边。那直播结束之后呢，我也会把这个信息啊放在留言区置顶啊，您可以按需购买。好，这个产品呢就跟大家说这么多，我们呢接着讲新闻。那么世卫组织啊这边也有消息啊，他说呢10月7号，那么世卫总干事谭书记谭德赛他说呢，关于第二名员工肺炎原因不明的什么消息啊，就是什么离世的消息哈，说世卫呢是从两家媒体得到的，其中一家呢是俄罗斯媒体，他们已经要求俄方回应啊，以证实这个消息是否存在。另外呢，世卫的流行病跟大流行病管理司司长叫做范凯尔克鲁夫啊，克霍夫啊，他说呢，世卫不知道致病源是什么，他们不明白。就是零号病人到底怎么10月7号，那么世卫总干事谭书记谭德赛他说呢，关于第二名员工肺炎原因不明的什么消息啊，就是什么离世的消息哈，说世卫呢是从两家媒体得到的，其中一家呢是俄罗斯媒体，他们已经要求俄方回应啊，以证实这个消息是否存在。另外呢，世卫的流行病跟大流行病管理司司长叫做范凯尔克鲁夫啊，克霍夫啊，他说呢，世卫不知道致病源是什么，他们不明白就是零号病人到底怎么被感染的，现在呢

这个消息啊，看起来很有问题。他说呢，世卫需要及时定期的信息，需要俄方回答已经提出的追问。还有美国媒体 Axios 他提到啊，说世卫要的东西包括细皮落娃的化验结果啊，公共卫生措施的细节，接触者的健康状况等等。欧洲这边呢，有的国家表态是比较强硬的，比如说立陶宛，他的卫生部长库库赖蒂斯在10月7号对这个媒体讲，如果俄罗斯的肺鼠疫病例得到证实并对立陶宛构成威胁，可能考虑限制俄罗斯公民经立陶宛过境，措施会跟欧盟协调。他说呢，美国反应很强烈，说明俄罗斯呢可能正在发生严重的事情，但立陶宛只能根据公开信息判断。他说呢，立陶宛医院的抗生素它的储备最多用1个月，欧洲扩散呢现在风险看起来是比较低的。那这立陶宛方面的表态啊，对于防控呢可以说非常强硬了哈。那外界专家怎么看呢？他有两种不同的判断啊，完全不同。比如说美国麻省理工的一个生物学专家叫做埃斯维尔特，他呢在网上就说呀，如果真是鼠疫，接触者吃预防性的抗生素就能控制，不需要搞物理封锁。他的推论是啊，动用物理封锁意味着两种可能，要么是经过工程改造的泛耐药性的菌，要么根本就不是鼠疫啊，这他的判断。这跟之前啊我们分享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这个教授他讲的这个俄罗斯的响应规模不像鼠疫，这个是类似的说法哈，都在质疑俄方的这个疾病原因不是跟外界说的很清楚啊，就是俄罗斯啊一直在掩盖它到底是什么，一直都没有说清楚。那么关于这个俄罗斯这个情况呢，接下来大家要怎么关注呢？我觉得三个事儿很重要哈。第一个，俄方会不会回应世界卫生组织关于第二个员工是否感染甚至是否死亡的这个正式的追问，因为这世卫组织正式的提问啊，要求俄方回复，看俄方会不会讲。那第二点呢，就是川普跟普京的通话会不会发生。第三点呢，就是说最近啊，俄罗斯的总统助理帕特鲁舍夫在北京啊，他待6天呢，他都会见谁，他们都会谈什么，这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点哈。那么与此同时啊，就算这个鼠它是鼠疫也好，还是什么疾病也好，那么习近平本人他的健康啊是不受这个，就说就目前为止看起来呢，他健康与否你就不讲这个鼠疫，把这个放在一边，他本人呢也已经是健康状况堪忧了。那10月6号英国金融时报还披露了一个消息，说呢今年10月18号到19号原本定下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峰会领导人峰会啊在深圳举行，北京是东道主，但北京呢正在大幅压缩议程，外交跟贸易部长的会议北京提议改到线上开，那各国领导人传统上自由交流的闭门会议北京甚至打算直接取消。那有些领导人呢对此很不满，那知情人士说呢，最后留给21个经济体领导人的可能只剩下一顿晚餐啊，加上一场全体会议，仅此而已。大家知道在美国习近平跟川普会面差不多有48小时，在美国哈，他只跟川普会面加起来差不多就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那为什么？就是因为他需要很长时间去休息，甚至在24号那全天的会议里边，他跟上午呢跟川普简简单单会面一小会儿，然后呢中午休息了5个小时，晚上呢才去参加晚宴。那现在呢 APEC 会议也一样，你看原本会议呢很丰富对吧，但是呢原本的领导人闭门会议都没有了，现在只剩下一顿晚餐，可能啊有可能只剩下一顿晚餐再加上一场全体会议，那有可能会大幅压缩习近平出席的时间，群体会议呢可能讲几句话他可能要休息就走了啊，有可能的。另外呢晚餐习近平呢他也未必会撑全场啊，反正款待大家嘛，讲几句话，然后呢他可能就会落座啊，吃几口就走了或者怎么样，有一些特别安排。总之啊，看起来习近平在 APEC 会议上也不会待太久。那金融时报呢他没有直说这跟习近平的身体有什么关系，但是呢咱们呢可以把这时间线呀排一排。9月底，习近平访问美国，那中方要求啊，白宫在西翼给他留一间私人休息室，而且呢，只允许彭丽媛进入。在行程里啊，像我刚才说的，24号那天最重磅的那天会议，他呢中间休息了5个小时午休啊。2个礼拜之后，北京自己当东道主啊，宣布啊，11月中旬的这个 APEC 会议，他呢就要砍掉里边最耗体力也最费神的那场领导人闭门会议。因为往往啊公开会议都是冠冕堂皇，大家都商量好了，协调一致的共同信息简单的传递给外界啊，
是冠冕堂皇的。

0: 但是呢，闭门会议他们都是要是真刀真枪的去这个交火哈，所以呢这是比较耗体力的。结果北京呢要把这个部分砍掉，就引起外界的侧目。你翻开中共历史啊，其实呢最高领导人身体出状况，那么往往他就有这样的先例啊，被悄悄砍掉的就是会见啊。毛宗啊有这样的先例，周恩来也是有这样的，2012年习近平自己啊都是这样。那我们呢这些消息啊就是展开来慢慢来细说哈。那金融时报讲的这个关于 APEC 的有可能的变动啊，是来自六个知情人。这六个人都说北京提议把一场由外长跟贸易部长参加的重要会议改成线上会议。其中呢五个人说北京还计划取消峰会期间各国领导人可以自由交流的闭门会。其中呢三个人说领导人的实体活动可能缩到只剩一顿晚宴一场全体会议啊，刚才也讲了。说这个会议其实它挺重要的，因为呢它在领导人呢峰会前几天召开，有个部长会议哈，那各国通常啊会派外长和贸易部长出席，谈的比领导人峰会更深。一名知情人呢对金融时报讲，真正有实质内容的一直都是每年的部长级会议啊。那么现在北京没有向任何成员解释为什么要改为线上，与会者自己他们有猜测呀，说线上开北京更容易控制复杂议程。那么还有一名啊听过简报的人说呢，北京想借这场峰会展示自己优势，并不打算把它办成一个真正有实质内容的论坛。还有一个知情人说呢，北京想把整场活动舞台式管理，这削弱了 APEC 本来的精神。也有知情人士特别点出说 APEC 呢是极少数啊中共跟台湾同时在座的国际组织，台湾以中华台北名义参加，每年呢都会派特使出席领导人峰会。所以这个方案呢可能改啊，但目前北京的立场是比较坚定的啊，就说呢可能只保留一个晚宴啊，只保留一个全体会议，仅此而已，别的可能就没有了啊，这北京立场。一个呢就部长级会议可能也是就搁置啊，同时呢在领导人啊最高领导人见面的时候他们的闭门会也可能搁置，这都是北京这边传出来的消息。那这次峰会上啊有两个人呢是北京最在意的，一个就川普了啊，川普呢确认出席，已经是今年呢就是川习应该是他们第三次会面了哈。五月呢川普访问北京，九月呢习近平华府，那十一月呢川普再到深圳。据说十二月呢还有这迈阿密的二十国集团峰会，对吧，那习近平呢据说也会去。那如果算上十二月如果成行的话，那就是今年两个人第四次见面，可以说见面次数啊比有的跟亲戚见面还多哈。那另外一个北京比较在意的就普京。普京的外交顾问乌沙科夫在16号讲说，普京在深圳跟习见面是肯定的啊，说美俄中三方会晤的构想啊已经形成，至于排不排，排在哪个时间点啊，要看东道主北京怎么安排。也就是说呢，深圳峰会上习近平真正要应付的是川普跟普京这两个，其他19个经济体呢北京就是给顿饭啊，给一个大体的这个见面的机会哈。那么 APEC 的领导人闭门会啊，刚才我们讲可能被搁置，对吧，这个呢是闭门会，顾名思义它是没有记者的，只有领导人本人还有极少数的随从啊一起参加。那正式会议呢你就照稿念啊，大家呢就是有个共识，对吧，展现团结，仅此而已。但闭门会就不一样了，它没有什么固定稿子，谁想说什么很公开的，所以话题一开呢时间很难收，而且很难应付。那习近平在现场他身体又不行，一个呢会议时间可能很长，另外提出的问题可能很刁钻，习都没法应付。所以这样一来呢，这个 APEC 会议闭门会的取消就北京这边呢就变成好像有十足的理由了，是吧，而但这理由呢就不能对外讲。这种场合呢最容易出计划外的交流啊，所以呢习也比较害怕。2022年泰国曼谷的 APEC 会议，美国副总统当时就是贺锦丽哈，在闭门会议开始前啊跟习当面打招呼，转述拜登的话。那同一届峰会期间，台湾代表张忠谋也跟习有过一段简短交流。张忠谋啊他事后对记者说聊得很愉快。那当然了，台湾这边张忠谋应该不会聊什么太尖锐的哈。但是贺锦丽转述拜登啊这个话呢，可能对习来讲啊我想肯定有一点挑战性。毕竟是美国这边的传话嘛。那么2014年北京主办 APEC, 习呢是在怀柔的雁栖湖亲自主持。当时啊他还是比较相对年轻哈。12年后北京再当东道主，但是呢这个环节啊看起来难保哈，只能说难保，不知道后续有没有变动。那么这个会议本身呢，你看它是一个体力的消耗，对吧，因为会期呢相对比较长，而且呢活动比较多。 那目前呢，习可以看到啊，他在北京的官方叙述里边都尽可能的啊，让他呢不遇到不可控的场面，也尽可能的让他呢能够在这期间啊支撑住啊。那类似信号呢，在访美时已经出现过，我们之前讨论的啊，访美之前习的身体啊做过几次评估，结论呢都是不太适合远行，但是他自己执意要去，这是体制内知情人啊跟我讲的信息。结果呢，访美的安排跟这个爆料呢完全就对上了啊。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啊，中方在筹备阶段向白宫提了一连串不寻常的要求，就比如啊，包括让习近平休息，有专门的房间，对吧？而且只准彭丽媛进入。然后呢，这个里边呢，就是你看这个期间会面的时间啊也都非常短暂，行程是被大幅砍短的，是吧？那么他飞了大约14个小时到美国，当晚都没有什么正式的安排。后来呢，参观这个国家档案馆，原定呢是比较长的时间，但是呢最后的这个参观档案馆就走马观花，只待了大约10分钟就上车走了。所以习近平这个体力啊看起来是很有问题的啊。那像我以前跟大家分享的 CIA 呢，有相关官员呢参与过中共高官的这种会面，他就讲以前呢跟这个胡锦涛啊等等，就是安排这种外事访问啊跟美国总统的见面，都没有过这样反常的情况啊，行程被压缩的这么紧这么短。那早在今年八月，美国政治新闻网就是政体杂志，他引述了四名知情者的消息，说呢习在美国实际上只有24号一天在白宫谈判，都不会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那这边呢就也能印证习这边呢多少是有一些状况的，是吧？这些呢咱们就不再多讲了哈，包括这个习近平上下飞机啊，有彭丽媛搀扶，这咱们都讲过很多了。因此呢，这习的健康状况啊确实是值得就是关注的。那中共历史上啊最高领导人生病啊从来都不会公开讲，外界能看到的只有会议跟会见一点点变少变短，这确实有利可循啊，都能反过来印证领导人身体有问题了。特别是共产党领导人多行不义怎么样啊，避什么什么，是吧？他不是避自闭啊，他也可能也会有这样的身体方面的问题。因为你想啊，都是共债共业呀、啊、那么大的这个业债啊压向你。你说作为一个邪恶党的这个党魁能好吗，对吧？那毛泽东在1972年2月21号，当时美国总统尼克松到北京才4个小时就被临时通知啊去见毛。尼克松不知道的是，根据当时的翻译唐文生后来回忆，毛泽东啊在会见前9天刚刚昏迷过。毛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在回忆录里说，为了让毛看起来体面一点，医疗组把氧气瓶跟呼吸器藏在家具跟盆栽的后面。尼克森基金会的资料显示，这次会见呢原本只安排10分钟，结果谈了65分钟。周恩来呢全程是很紧张，不停看手表，就怕毛泽东出问题。但是呢毛泽东可能当时啊这个做足了医疗准备啊，而且呢可能是见到美国客人，是吧，兴致勃勃。最终呢是这个就是跟他谈了比较久，但是期间啊媒体没有讲到的，虽然他跟这个尼克松谈的比较久，但是啊期间他是瘫坐在椅子上，而且戴过大氧气罩，就在谈判过程中啊就呼上去了。这个媒体当然是没有的，但是通过毛泽东的私人医生的回忆，我们可以还原当时的场景，可以脑补出来，是吧？尼克松呢在中国待了1个礼拜，见周恩来啊见了7次，见毛只见了这1次。所以呢毛当时是硬撑着，而且期间呢65分钟的会面里边还带着氧气罩，这够拼的哈。看来毛泽东的这个敬业精神啊是比习要强得多啊，同为中共党魁，这差距就很大，是吧？那到了1976年，连这样的短会都撑不住了。毛泽东在1976年5月11号心脏病发作，5月27号他撑着啊硬撑着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当时呢他已经是很难讲话了啊，他生前最后一次见外宾，之后呢再也没有过了。那美就是旅美学者宋永毅，他整理过中共的外事机密档案，也把这次会见列为终点，之后中共再无任何见外宾的安排。到了当年的6月15号，北京对外宣布毛泽东今后不再会见外宾，没有说原因。你说什么原因？那自然就是身体问题嘛。那美国福特总统的图书馆里保存一个美方的内部文件，说1976年8月3号的文件，对这条宣布的判断只有一个，就毛的健康恶化已经很严重了。确实如此，在6月份宣布不再见外宾之后，过了3个月毛泽东就死了。 此前呢，他紧紧握着叶剑英的手，而且呢，叶剑英走了，他又把叶剑英叫了回来，再次啊，就是叮嘱叶剑英。虽然他说不出话来了，但是呢，仿佛要说些什么啊，就是似乎要向叶剑英嘱托某种事儿。叶剑英当时呢还在想到底发生什么，就毛泽东把他叫了两次，别人没有这待遇，对吧？就是要死了嘛，就是高层领导轮番见毛。以前邓小平也是，他在301医院要死之前，也是好多人呢都去会面。日本记者回忆，那中共的高层领导的高级轿车每15分钟一辆啊，每15分钟一个轮回，一辆进去了待15分钟出来了，下一辆再来，就这样的。就是每人啊，就高层这领导要见邓小平最后一面啊，可能有些嘱咐的。毛当时也是大家轮番进来，但唯独对叶剑英啊关怀备至。为什么？后来毛泽东死后一个月，大家就有答案了。牵头啊，最有能力最有本事粉碎四人帮，把毛泽东老婆抓起来的就是叶剑英。叶剑英啊，是当时中共高层数一数二的老军头了，是吧？那么这是毛泽东啊，刚才呢就是插播了个叶剑英的这个小细节哈。那再讲一下这个周恩来。1974年6月1号，周恩来呢因为膀胱癌住进了解放军的305医院。他呢先前早就被诊断出来了，但毛泽东呢不让他去医治。从那之后呢，周恩来会见外宾的地点就从中南海的西花厅搬进了医院。1974年12月，那周恩来呢坚持要见日本的一个创价学会的会长，叫池田大作。根据这个池田后来回忆，305医院的医疗组一致反对，对周恩来说呢，一定要见的话他们就没法保证他的性命。那周恩来还是见了。那1975年9月7号，周恩来在305医院的门厅还见了罗马尼亚的代表团，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外宾了啊。那四个月之后，1976年1月8号，周恩来死在医院里边。你看啊，中共先前早期这领导人呢，他是比这个习近平更敬业，是吧？但是呢，习也，你也不能说习不敬业，习现在也够敬业的，对吧？你看本来呢，就外界包括我得到的爆料啊，都在讲习身体很差，他还是要去美国啊。然后现在呢 APEC 会议按说他也要参加，都是死撑着，为了什么呢，对吧？为了什么呢？那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刚才举两个例子，毛泽东、周恩来，他呢在身体不好的时候他不会对外讲说他身体有问题了，但是呢他会见外宾的次数会减少，出席的时间会缩短。那习近平恰恰符合了历史上毛泽东跟周恩来的这个例子，所以呢对习近平预兆不详。其实呢，习本人先前也发生过类似情况。2012年9月5号，十八大前夕，当时呢还是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突然取消了跟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早就约好的会面，连这个新加坡总理、丹麦首相的会见呢都一起取消，突然呢人就不见了。直到9月15号，这个人呢才又出来，消失了整整十天。事后呢，官方说呀，是习，这不一定是官方说法啊，至少呢有一些媒体在引用吧啊，就是呢习在游泳的时候把背给拉伤了，这显然是胡扯啊，不存在的啊。这个习近平呢，一来像这样的人，他们在游泳的时候特别要接班的，但是身体这个周围都是有他这级别的，都有医护人员跟着的，而且呢有警卫在旁边看着，把后背拉伤，游泳有多大的几率把后背拉伤啊，是多兴奋呢、啊、这个概率极低啊，发生情况很低，所以呢，而且你把后背拉伤也不至于不见外宾呢。你按照中共这个领导人的惯例，对吧，你就身体再不适，如果能撑的话都尽量的把这个面子做足，是吧，把戏做足，不会取消会见的。所以取消会见绝对不是身体的原因啊，就算是身体原因硬撑着也要完成的，特别是外伤还不是什么内伤，对吧？所以当时最靠谱的就是呢习近平啊，他根据一些消息的说法，当时内斗太凶了啊，那习呢就有两种说法吧，一种说法呢是他憋着啊不上，就说呢要得到更多权力吧，得到更多承诺啊，就是如果不给他承诺他就不上去了。但是呢当时已经定了接班人，什么都定好了，他不当这个啊就是一把手，那临时再找啊，再去培养再换，对中共党整体都是有影响的，所以大家哄着他把他又给推上去了，这他重新再出来，这又是一种说法。但呢我对于这个说法本身我觉得可能性相对低啊。另外一种我倒是觉得有可能，就是呢习近平当时呢因为内斗太凶了，他躲到了谁家呀，胡德平家，就胡耀邦儿子家，在那儿躲了几天。为什么呢？就是说对他不利啊，当时可能对他据说有这个暗害的消息， 所以呢，这个习近平害怕，就躲到人家里一直猫着。当外界安全局势稳定了，他才敢出来。因为当时啊，胡派跟江泽民派系斗的那真的是你死我活啊，一点都不夸张。那我们看到啊，不管怎么讲啊，毛、周恩来到现在的习近平，他呢都经历过先有健康问题，然后呢消失，少见外宾或者压缩见外宾的这个先例，是吧？所以呢，从现在习的表现反推，我们就知道习的身体一定有问题了啊。那还有一个情况值得讲，就是呢，习身体有问题，但是到现在为止，中共没有任何公开的接班人。但是呢，先前我爆料呢，我有跟大家讲，包括昨天也分享另外一则爆料。昨天分享的是蒋网正的爆料，他说呢，李强有可能接党总书记还有国家主席这两个职务。习呢，为了自保，他会留军委主席，但是他如果不能有效控制军队，他这个接军委主席只是一个幌子，我相信，就是说对他来讲帮助不大啊，所以他必须在接军委主席二十一大之前，通过某种方式巩固军权，他才能做这样的安排。所以军队现在是，一定是习近平，不管他自己连任，还是说交给幕僚连任，然后自己呢去，对吧？自己去只保留军委主席。无论怎么样，军队现在习近平一定要紧紧抓在手里边。所以二十一大之前，某个时间点啊，他可能会有某种动作来抓军权的，无论是内部进一步的大清洗啊，还是对外发动某种冲突的类似一种啊战斗行为啊等等，他可能通过某种方式，然后呢进一步巩固军权。那这一点呢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呢有个分歧在哪儿啊，就是外界有讲是李强的，对吧？还有人在讲可能是胡春华的。我先前讲过，我对这两种说法不否定，因为中共的这个传言呢，不同朋友都有不同的消息管道，我尊重其他朋友的爆料，对吧？但是我个人得到的消息却不是李强和胡春华。我个人得到的消息大家可以抢答了，经常各看我节目的观众，您说一下我跟大家说的这个是什么，是谁是接班的，有可能大家可以在留言区写一下嘛，我就不等了哈。这丁薛祥嘛，对吧？丁薛祥是这个习近平的亲密秘书啊，那由他来接就是一些党务的工作、党政工作。那习呢，有可能垂帘听政啊，这是目前的一种说法吧哈。这我自己得到的爆料消息。我对这个爆料者给我的信息呢，我是还是蛮就是看重的啊，所以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但是呢，他这个动态的哈，就现在肯定啊，因为在二十一大之前，没有任何一个中共高层的人呢，他自己敢肯定接班的一定是谁。我这么跟大家说啊，我敢这么说，就高层自己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外界就更别提我们肯定的跟大家讲一定是这个人，我觉得不那么肯定啊。所以呢，我们要看事态发展，最后呢，到二十一大前夕才能确定谁可能是这个备胎啊。那么当时呢，在毛泽东时代也有先例，毛泽东呢在那会儿啊，他培养的接班人主要的有两个嘛，对吧？一个是刘少奇，一个是林彪，一个被打倒，一个呢叛逃哈。这个中共高层够热闹的。那直到毛泽东死前，他知道自己大限将至啊，死前五个月，他把这个重要的任命啊给了华国锋啊。华国锋呢成为了中共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名义上啊他是有人已经在那个位置上了，处在接班梯队上。但现在若习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谁能立刻接手？起码公开领域没有任何的这个说法啊。那么现在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您觉得北京啊针对十一月份的 APEC 会议砍掉了领导人的闭门会议，主要是为了控制局面，还是习近平真的撑不住啊，因为健康问题待不了太长时间呢？您是认为是这个政治要，我就是说他为了控制局面的政治的诉求，还是因为习近平的健康问题？请大家在留言区给我一个您的看法。如果您认为是出于政治目的的控制场面，您可以写 A 啊，就不希望啊有些问题展开谈。那如果您认为是习近平的健康问题造成 APEC 会议要砍掉闭门峰会，那您呢可以写 B 哈。简单说，如果是政治原因取消闭门会的写 A， 如果是身体原因、健康原因写 B 啊。我看一下大家的，就是说您的观点。那最近呢还有一个话题呢，再跟大家快速分享一下啊，就关于这个，因为今天我准备内容还蛮多的，我们快速分享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张婉莹啊。就一句话，他呢前些日子呢被 FBI 在机场抓住了。当时呢这个张婉莹啊，大家知道是谁吧，就是他要监视 赖清德的儿子他自己啊，从洛杉矶开车到拉斯加斯，又从拉斯加斯啊坐飞机飞到西雅图，在半路，在这个赖清德儿子的家附近啊，用这个镜头啊在车里边偷拍赖清德的儿子，给中共去递消息，而且他多次跟中共上级领导有联系，而且他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跟秦刚是校友。那这个国际关系院呢，背后实际啊是隶属于国安部的，他专门培养特务的。所以张网营啊，这个美国公民、房地产经纪人，在洛杉矶的个居民，他呢监视赖清德的儿子，完全就是特务行为。这点呢，对于公众来讲，可能心里早已有结论了。现在呢，就等着啊对他的审判啊，结果是怎样的，大家都在关注。那现在呢，有个最新的一个进展啊，就是呢，张网营啊。对他的第一次旁听结束了，现在呢，张婉莹是寻求保释，但是呢，法庭判不准保释。这个明显是中共的间谍行为嘛，对吧？现在就等着搜集更多证据，给这个张婉莹啊判刑。证据现在其实已经很多了。中共外交部呢，在这个关键时刻再次故伎重演，对于已经暴露的棋子一概放弃，弃子像口香糖一样啊，嚼完即弃。他中方讲什么呢？说他不知道这事儿啊，不知道张婉莹，也不知道美方说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中方这个态度，然后呢还说一贯反对炒作所谓的中共间谍什么这个说法，然后呢说这些说法呢都是对中国的啊污蔑抹黑。但是为什么总是有你中共间谍不断的被起诉，而且总是那么证据确凿呢？是吧？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有些时候中共就瞪着眼睛啊，用我们中国俗语讲，瞪着眼睛说瞎话，是吧？那么关于中共间谍行为，新唐人的主持人扶摇，大家可能认识他吧，扶摇他呢采访了一位中共的前特工，叫做 Eric 呢，早年大概在5年前，好像啊5、6年前他就已经是叛逃了，目前人在这个是澳大利亚吧，是吧？他呢接受了扶摇的专访，他就专门讲到了中共的特工行为，很精彩。我们来看一下这专访里面有什么内容啊。那他提到的例子呢，主要还不是张婉莹，是先前就跟这个美国民主党籍的那个议员，就是苟且的那个芳芳啊，有人管他叫燕子。那艾瑞克讲啊，这个芳芳到底什么角色呢？他说芳芳呢不像受过训练的专业间谍，更接近情报资产。那 Eric 的依据呢，是2013年 FBI 的一次钓鱼执法， FBI 的卧底探员伪装成一家虚构的公司雇主，给了这个就是芳芳一份合约，他当场就签了。 Eric 说呢，专业间谍遇到这个情况，第一步一定是向上级汇报，上级先做审查，判断对方可行没危险，才能决定你签不签。但芳芳啊丝毫没有查，就没有思考就签了，所以非常不专业啊，在他看来。另外呢，芳芳更像一个交际花，投机客啊，为了往上爬不择手段，只要对他有利，任何势力抛来的橄榄枝他都不拒绝，很 cheap 啊。那解密档案呢也显示，芳芳家里可能有人跟国安有关系，所以呢他跟中共情报系统是有关联的，被利用的啊，一点也不奇怪。但并不是啊，在 Eric 眼里呢，芳芳并不是专业的特务，也缺乏专业特务的素质。然后呢 ，Eric 还说，中共情报系统的惯常做法是不用编制内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也会大量利用编制外的人员，甚至普通百姓。芳芳符合他们挑人的几个条件：第一，他在国内当过乘务员，上过胡锦涛的专机。为什么呢？为什么这样就干净了呢？所谓的干净是中共的干净啊，其实肮脏。他是经过了政治审查，对中共来讲没有政治危害，政治底子干净。所以呢，中共呢？对他是有一定程度的信任的啊，不需要他100%忠于什么什么领导啊，但是他要在某个位置上，他只要有资源有人脉就可以党啊去利用他，因为呢在党看来他案底是 OK 的啊，对于党来讲呢是安全的资产，因为他当过乘务员嘛，对吧？在胡锦涛专机上是这个空姐，就是哈、啊、给服务的胡锦涛服务的。第二点，他认为呢芳芳在海外有野心，想往上爬，已经积累了人脉跟影响力。第三点，出了事儿容易切割，芳芳呢不是一个长期培训的专业间谍，一旦暴露，中共就可以把他像这个张婉莹一样啊，这两个案子可以有借鉴意义的。张婉莹可能啊，他有过，他可能比芳芳更专业一点哈、啊，但是你看不也一样当炮灰了吗？对吧？中共不承认他可能跟中共有关系，所以芳芳呢，中共就更是了，就把他当炮灰牺牲掉，这个人跟我没关系啊。所以呢，在这方面呢，作为芳芳这样的非专业间谍来讲，更容易切割啊。那事实上啊，芳芳被 FBI 问话之后迅速逃回中国，那这事儿啊后来就没闹大，现在芳芳人在中国呢，不像张网营啊想跑没跑了啊。 而且呢，方方跟中共这边间谍机构是一拍即合，他自己积极往上爬，中共呢顺带利用他，这过程呢他也是啊得到了一些条件啊，让他能够爬得更高。还有一点呢，就艾瑞克讲，中共呢有一套术语叫打进去和拉出来。打进去呢是自己派人出去，然后呢长期培养，慢慢送进对方机构的重要位置。拉出来呢是在对方已经身居高位的人里边筛选，挑选适合的人策反。艾瑞克认为呢，方方两种都不是，他不是被策反的，也不像是被专门培训定向派出的。更重要的区别在于任务性质。春龙间谍呢是窃密啊，像小偷一样偷机密档案、军事跟科技情报。方方不偷东西，他做的更像是大统战，在政治人物还没有发迹的时候就搭上线，建立关系，等这些人进入重要的位置啊，发挥作用的时候，可以用它来捞取政治信息和政治资本，用来发挥影响。那艾瑞克说呢，有些国家的间谍工作呀，只对窃密感兴趣。中共非常重视影响所在国的政治，操纵当地政客，这他对外工作的重点之一。第四点呢，就接近这个方方啊，去魅惑的这个斯沃维尔，就是民主党的议员嘛。这个接近斯沃维尔的时间点啊，是刻意的吗？就有的人会有这个疑问，对吧？方方呢，其实呢是在斯沃维尔当选国会议员之前就出现在他公寓门外的，并且说啊我没有穿什么啊，就去勾搭他。那艾瑞克说呢， FBI 的解密档案没有确认这个时间点是怎么来的，所以呢目前呢有三种可能啊。第一，巧合啊；第二，他自己通过某种渠道知道这个人呢很可能赢选举啊，进入国会，所以呢挑了一个时机啊去接近他。第三个，就中共这方面呢可能起了一点这个作用啊，用一些小手段呢去引导他，让他跟这个人呢取得联系。艾瑞克还介绍一点，他说呢，中共的出境限制啊，其实很凌乱，有周期性的，有时呢，有的地方管得松，有时啊，突然收紧，要具体分析，也跟家庭状况有关。如果父母是有能量的人呢、啊，出国留学很自然。中共权贵圈子里呢，很多约束是普通人的啊，约束普通人的规矩，到了某个层级、某个人身上就会失灵。所以呢，他指的就是说呢，在中国大陆啊，有些间谍也一样，是吧？他这个。包括在海外的所谓的中国留学生是吧，如果你有什么背景，你可能出国更容易，或者不一定是留学生了，就任何一个人吧，他到了美国啊，如果中共啊有给他有什么特殊任务，他自然出境会更容易一点吧，是吧？那么方方啊，就如果他现在出国，就算中共有什么出入境新规，我相信他也照出不误，是吧？那方方呢在 FBI 面前呢曾经主动亮出过父母是中共高官，人脉堪比红色家族，甚至呢跟毛家人有关系。艾瑞克也讲，这恰恰说明啊他不是专业间谍。真正间谍呢会在刻意的一个时间点去隐瞒这些背景，因为呢这些呢都很敏感，外国的情报机构一定会记录在案。那么这个方方呢也喜欢有意无意的去炫耀自己的资历，也是一个先往上爬的交际花的特点，并不是一个专业间谍的。还有一个啊，就说呢，方方呢，他是这个胡锦涛专机上的空乘嘛。艾瑞克讲呢，他跟中南海那个层级啊有距离，不能多说。艾瑞克说自己啊，他是这个有些话还不能多说的，但是呢，他从一些和中南海有关系的朋友那里呢了解到一些情况。他说呀，中央警卫局下属的服务处会从全国各地招比较草根的女孩，都是顶尖的美女来服务领导。方方有那么美吗？然后呢他说呢，来源呢主要是空乘学校还有空乘专业，招的是低年级学生，一般是大一，个别时候呢有大二的，家庭经济条件一般，比较好控制，不会招惹麻烦的。那方方呢也是空乘出身，只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专机上的服务人员呢可能是警卫局服务处派的，也不排除其中有人接受国家安全系统的指派，兼有国安方面的职能。但是艾瑞克强调啊，目前没有确凿证据，FBI 解密档案也没有证据证明方方当时是普通空乘，还是警卫局服务处的人，还是国安派出的，目前呢还没有具体的证据啊。那这些呢艾瑞克都说了很多，而且呢他也提到一点，说不仅在这个海外，在国内啊，中共一样啊，他会有这样的渗透操控和这种窃密的行为，都是一样的啊。这个细节呢我们就不展开说了啊，要讲的很多。艾瑞克呢专访里边也说了不少，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看扶摇的专访。我们来梳理一下这艾瑞克讲的一些要点啊，都有哪些这个关键点，咱们简单的给大家梳理一下。那在艾瑞克的眼中呢，第一，中南海怎么挑领导人身边的女服务员。 那他讲呢，就是说会从空乘学校里挑大一或大二的美女啊，家庭环境一般啊，家庭条件一般的。第二个呢，专机空乘可能兼任国安任务，这也是他披露的。第三点呢，中共不派专业燕子，往往用的是灰色美人计，就是呢，专业燕子呢放出去不好控制，出事儿难切割。但是呢，像芳芳这样的主动投怀送抱，或者是被他就是能够下诱饵的诱惑利用的这样的人呢，中共往往啊有时候会用他使用美人计，被称为灰色美人计。第四点呢，就是挑人呢有三个条件，有政审的啊，还有要有人脉的。第三个呀，你还能当炮灰的。然后呢，第五点就是说呢，有很多细节显示当时这芳芳啊他不是专业间谍啊，这个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很多了。更多的呢还有就是说，有时候呢 FBI 不抓人呢，他也讲到可能是故意啊不想打草惊蛇，就是呢放长线钓大鱼啊，这是 FBI 这边的美国的想法。就是说呢，中共在美国的很多间谍啊，他不是说 FBI 不知道你，而是呢 FBI 现在还没有接近你，但是啊很可能早就盯上你了，被记录在案。这样的例子呢，我相信啊也是蛮多的啊。好，那今天信息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希望大家呢就是能够对中共的局势包括目前的实时进展啊有更多的了解。我们简单放一下互动画面，然后呢我们就结束今天的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呀就是订阅我的频道，已经订阅过的朋友呢欢迎您点赞啊，帮助我节目点赞留言和分享转发，这样呢可以让我们的节目呢触达更多的朋友啊。非常感谢大家，谢谢艾达，谢谢林静，谢谢石婷，谢谢艾薇，谢谢云平，谢谢喵君，非常感谢 Kenneth， 谢谢 Pro， 谢谢宋学群，谢谢。然后呢Tambra， 谢谢 CZ， 谢谢 CZ 是这个赵成鹏吗？啊 Tin， 感谢啊，行，我们的师客呀，还有这个三台呀、月呀，非常感谢大家，还有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打赏啊。行，那我们今天呢就分享这么多，非常感谢大家收看。然后呢，希望大家帮助我按赞、留言和转发哈。然后这个产品呢，大家有需要，红海神养生胶也可以购买。好，那今天直播就到这里，非常感谢，下次节目再见，拜拜。
1: 哎，李记啊，我的车找不到车主证，可以绝吗？
2: 您放心，您在我们提供的车主证补发申请书上签个字就 OK 了。
1: 那我的车 SMARK 不过，注册好像过期，行不行啊？
2: 车子给我们后，这些麻烦事儿您就甭费心了。车子我们处理后会发给您一份正式的抵税单。
3: 希望之声捐车电话855-578-0088，855-578-0088，感谢您对华人公益事业的支持。
4: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神韵音乐系列节目，我是安吉。新年就要到了，神韵艺术团的全球巡演啊也将拉开序幕了。今年呢又将是一台全新的精彩演出，真的是让人翘首以待啊。看过神韵艺术团演出的朋友都知道，神韵演出里呢不仅舞蹈、天幕、服装是世界一流的，神韵的音乐也是超凡脱俗的。只是因为舞蹈和天幕实在太精彩了，让看节目的人眼花缭乱，有时候呢忽略了关注音乐。那么神韵交响乐团的演出弥补了这个遗憾，可以让观众静下心来专心欣赏音乐，从而领悟神韵音乐的精妙。所以咱们这个音乐节目呢就是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在聆听神韵音乐的一些心得和体会。在做这个节目前呀，我做了一个小调查，看看有多少人喜欢音乐，有多少人喜欢古典音乐，有多少人喜欢交响乐。那么我发现呢，音乐可以说人人都喜欢啦，有喜欢流行歌曲的，有喜欢戏曲的，还有喜欢民族音乐的，也有说喜欢嘻哈音乐的。那谈到古典音乐呢，说喜欢的人也不少，不过有趣的是啊，很多人在回答的时候稍稍会迟疑一下，好像是在想什么是古典音乐，感觉上应该是个好东西吧，所以还是会说喜欢。但是当问到交响乐啊，说喜欢的就不多了，就算喜欢，有很多人呢会说听不懂。有个朋友直接就说我不喜欢，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那是有钱人附庸风雅的东西吧，我也不过一个凡夫俗子，喜欢热闹的简单的，像邻家女孩那样的。交响乐啊是个白富美，咱可高攀不起，哈哈哈，说的也是大实话哈。其实这个交响乐啊也不是那么高不可攀，但因为不了解嘛，就觉得很神秘，就不敢接近吧。那咱们还是先来简单的聊一下交响乐吧。再说说刚才那个说不喜欢交响乐的朋友，我就问他，那你喜欢什么样的简单热闹的音乐啊？他马上给我放了一段。

很有节奏感，确实是很热闹哈，让人听了想跟着跳动。那我说，哦，原来你是喜欢这类的音乐。我呢就从我的 iPhone 手机里放了一段古典音乐给他看，咱们来一起听一下。

0: 刚才您听到的是莫扎特的音乐片段了。其实呢，这两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让我们看到流行音乐和古典音乐的区别。同样都是节奏感很强，都是很热闹的音乐，流行音乐呢相对来讲就是简单的重复，而古典音乐里啊就有旋律，有更多的细节。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古典音乐的背后是有内涵有故事的。举个不那么恰当的例子吧，就像白富美，看着光鲜亮丽的，但是她也有生活啊，她的生活中呢也有哭有笑啊，生病了也会疼得呲牙咧嘴吧，也不见得那么让人生畏就是了。而交响乐呢，它是高雅的艺术，但可不是高傲的艺术。所以当我们了解了这个音乐背后的故事，回过来再听啊，您就会发现好像一扇大门打开了，可以看见另一个美好世界的景象。那还有一个朋友回答我的问题时跟我说，安吉，我也知道这个古典音乐好啊，可是我忙啊，我每天那么多事儿要干，哪有心思听音乐。我说那您就更得听了，为什么呢？您看这个忙字是怎么写的，一个竖心旁，旁边是个死亡的亡，一个人心都要死了，那不是病得不轻吗？而这个音乐的乐字呀，加上个草头，就正好是医药的药字，就是治您这个盲病的。开个玩笑了。那说到为什么应该听古典音乐，其实现代的科学研究对听古典音乐的好处已经有了明确的结论。第一呢，就是可以增强智力，比如说对孩子吧，可以提高学习成绩，对老年人呢，可以减缓老年失忆症，对特别忙的成年人来说呢，您抽空听听古典音乐，可以提高效率，提升工作的品质。第二呢，是有助健康，比如可以减缓疼痛。讲到这儿呢，我想起一个朋友跟我讲的事儿，他说他曾经陪自己的母亲去看神韵演出，他母亲70岁了，身体不是太好，有尿频尿急的毛病，一开始呢，他不肯去看，我朋友特地给他买了边上靠门镜的位置，他才勉强去看了。结果您猜怎么着，整场演出近3个小时啊，他从头看到尾，连窝都没挪，一点都没出状况，他都觉得很神奇。音乐能治病这个现象古今一直有的，《黄帝内经》中有五阴疗肌的说法，有五阴养五脏的说法。那么现代科学研究也发现，当音乐和人体产生共振的时候，就会对人体产生某种特定的影响。记得在周星驰拍的电影《功夫》里有一个情节，两个弹古筝的盲人音乐师其实是两个武功高手，他们的兵器不是刀也不是剑，就是他们手里的那只古筝。随着音乐节奏和旋律的变化，音乐声中呢会飞出一把把的匕首，杀伤力非常大。电影看着有点科幻，其实说明一个道理，这个音乐呀也确实是个物质存在，就像空气一样，摸不着看不到，但这个物质对人体的影响是真实不虚的。坏音乐能伤人能杀人，那好音乐当然也能治病能救人了，是这个道理吧。古典音乐当然还有别的好。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每一个小朋友都是天使。
1: 从怀孕的那一刻起，您的心是不是就被这个小天使占据了？看着他从嗷嗷待哺到自己拿着小勺吃饭，吃得满脸满桌子，从清晰地叫出第一声
2: 妈妈，
1: 到七八岁时的讨人嫌，再到青春期的叛逆、以及被变异理念带动的越来越陌生，孩子的纯真和可爱被谁偷走了？我们可以做什么来守护天使？希望之声少儿故事平台，听故事的天使，帮助家长把传统理念从小根植在孩子的心田，帮助他分辨是非善恶。听故事的天使少儿故事平台，以干净、传统、经典、温暖为理念，以中华传统文化和经典故事为蓝本，以孩子的视角和理解力讲述属于他们的故事。
3: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天心姐姐，
4: 我是安吉阿姨，
5: 我是奇文叔叔，
6: 我是唐韵阿姨，
7: 我是小芳姐姐。
8: 贾岛叔叔画西游，
9: 陆平爷爷分享一个传说，
1: 近500集不同风格的优秀少儿故事，欢迎订阅收听。好的故事可以启发孩子的善良，守住他们的纯真，听好故事，培养好品行。希望之声与家长朋友们一起守护我们的天使。暑假期间，年度会员可享受7折优惠，订阅请发短信听故事三个字到888-275-1628 888-275-1628。
0: 听故事的天使，
10: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11: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长篇联播时间，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作者李志绥，由文斌播讲。
12: 第四个四合院称为西八所，这里原有从北向南8排房子，当中6排完全拆了，余下南边1排，靠西是乒乓球室，靠东的1排是医生办公室和休息室、秘书办公室及毛远新的住室，北边1排是毛与江青的医务室和外国友人送的礼品储藏室。中国著名画家齐白石和徐悲鸿等人送给毛的作品也放在这里。后来我在这间礼品储藏室看见卡斯楚送的大箱大箱古巴雪茄，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送的陈年白兰地，还有伊朗国王赠的金银烟盒，这里也是由叶子龙负责。西八所当中造了喷水池，种了雪松和丛竹和一个大葡萄架。每到夏天的时候，这里总比别处低4到5度。这个院子靠东边，在南花墙上开一小门，斜对瀛台，这就是南小门。在南小门里原有一片菜地，种些西红柿、黄瓜之类，后来在这空地下挖了一个防空洞。东墙有一小门，通过去就是勤政殿了。1959年人民大会堂造成以前，在这里接外国大使的国书，会见外国政府首脑。毛的卫士和江青的护士们的宿舍就在这周边的房间内。在西八所大院子北墙内，靠西1排房子是毛的卫士和江青的护士值班室。他们是日夜24小时轮流值班。一般生活用品、食品及药品都放在这里。卫士有值班日志，详细记录了毛的一切活动。所以这里成了毛的身边工作人员了解毛的情况、和平时聚会的地方。北墙上开了一个后门，面对中海。毛平时外出都走这个门。一般客人和见毛的党政领导人也都走这个后门。1955年4月30日凌晨1点多钟，我匆匆赶往后门，心想毛一定生病了。门卫看到是我，立刻按电铃，卫士开了大门，我同他一起走进卫士值班室。我问他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叫我？他说，主席已经吃过2次安眠药，睡不住，叫你来谈谈。 我穿过乡间的明廊，入北屋，进到毛的卧室。毛的卧室很大，几乎有舞厅般大小，家具是现代而实用的西式家具。卧室南北墙上四个大玻璃窗都用一层黑布、一层紫红色线绒窗幕遮住，因此在卧室内完全分不出白天或夜晚。这时毛正睡在床上，上半身靠在床头的枕头上。他那张大木床有一个半普通双人床那样大，床内侧占床三分之二都堆满了书。他睡的地方只占床外侧三分之一。外侧床头床尾的两只床脚用木头垫高，这样外侧比内侧高出有三寸。据卫士长李银桥告诉我，这个办法是防止毛翻身时掉到床下。但是过了几年以后，我更加深入了解了毛的内幕，才知道这样的安排与他的性生活习惯有密切的关系。床头外侧放一张方木桌，上面堆住文件，就是毛的办公桌，也是他的饭桌。他与江青两个人的生活习惯和规律完全不同，碰在一起共同吃饭的时候也不多。毛见我进来说，我还没有吃晚饭，找你来谈谈。他光着身子，穿了一件白绒睡袍，前襟敞开，右手拿着一本线装书，两颊微红，眼光闪烁。我搬了一张椅子坐在床旁，这时卫士端给我一杯茶。他放下了书，问我有什么新闻没有。这一下把我问糊涂了，我不知道他指的是哪方面的新闻，而且除了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以外，我也没有别的新闻。他见我沉吟不回答，跟着就讲，你这两天见过什么人，有什么议论。毛每天的开场白就是有什么新闻没有，他对每个人都问这个问题，这是他收集情报和监视控制一组人员的方法。他要我们报告所有谈话及活动的内容，并聆听我们对彼此的批评。他喜欢让一组里面的人斗来斗去，并要求我们知无不言。于是我将见到傅连璋的情况告诉了他。他注意地听住，然后抬起身说，在江西反 AB 团打 AB 团的时候，傅连璋一家五口人，女儿女婿都被当成 AB 团打死了。他不是共产党员，长征时问他愿不愿意跟着走，他愿意，给了他一匹马，他不会骑，连人带马掉到河里，几乎淹死。他还是跟着到了陕北。他是大好人，可是他教你的一些话不可全听。譬如说，我有了病，你给我治病的时候是什么病，怎么治法，你要事先同我商量好，我同意了，就是治坏了也不怪你。你若是不同我商量，你治好了，你也没有功劳，是你的错误。前面他讲傅连璋的话很容易理解，可是后面讲到治病的方法使我莫名其妙了。我预感到今后的医疗工作将会十分困难。毛要求给他进行医疗以前都要说明生理和病理的演变过程，每一步治疗要达到什么目的，起什么作用，得到什么结果，全都要深入浅出地讲明白，还要使他接受，这很不容易，但是我必须做到。事实上此后多年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很多困难，但也都尽可能做到了。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请您继续收听。
12: 这时卫士给上饭菜，将桌上的文件叠好堆放在一边，铺上了一块桌布。菜摆上来是一盘大块的红烧猪肉，肥多瘦少，一盘清蒸鱼，一盘炒苋菜和一盘青椒豆豉炒苦瓜。他吃肥肉吃得很香，我心里不以为然。这时他已经是62岁了，傅连璋交给我的毛的健康检查资料，体重是87公斤，再吃肥肉对健康有很大坏处。我想以后要同他说清楚，肥肉，特别大量肥肉，对健康不利。我这一打算并没有实现。原来这一嗜好是他少年时期在老家韶山农村养成的，直到他去世前保持不变。他要我吃炒苦瓜，并问我味道如何。我以前从来没有吃过，而且也没有见过。我说，又辣又苦。他哈哈大笑道，一个人是应该吃点心和苦，特别像你这样念书 然后做医生大概是没有吃过什么苦。我当时没有弄清楚他说这话是开玩笑还是当真，或者是用开玩笑的方式讲出他对我的真实的看法。我只是就是说我以前没有吃过苦瓜，今天吃起来还是很有味道。他又笑了说，那好，以后你就要有准备，要多吃点苦。这样我明白了，他认为我过去是一个不知辛苦的人。毛觉得每个人都该吃苦，包括他的女儿李娜、李敏，还有解放后养尊处优的领导干部。大部分的领导干部都是农工出身，数十年来为革命胜利而艰苦奋斗，他们已经吃过苦了。但毛觉得他们在当权之后就逐渐沉迷于城市的奢华生活，意志薄弱。毛认为如果这些领导干部不再吃苦，就会忘记真正的中国。往后那些年中，他让他身边的人，我和领导干部们吃足了苦。随后他说，我说过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第二是曹雪芹写的《红楼梦》，第三是打麻将牌。他又问我会不会打麻将牌，我讲不会。由于家庭教育，从少年时代我就将打麻将牌和吸鸦片看成是中国社会的两个毒瘤，对之是十分厌恶。他说，不要看清了麻将，牌是184张，要按自己手上的牌、桌上打出来的牌、别家打出来的牌路来判断自己和每家的输赢趋势。你要是会打麻将，就可以更了解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关系。麻将的确是种战略游戏，毛是中国最伟大的军事家和麻将高手，但我想他优异的战略战术来自于孙子兵法、中国历史和三国演义。毛打麻将牌可不只是为了磨练战绩，原来打麻将固然是一种消遣，对毛来说却也是一个调情的机会。牌桌上手在合牌、摸牌、打牌，牌桌下却是用脚勾脚、用脚踏脚，也在忙得一塌糊涂。毛接着又说，《红楼梦》这部书是封建社会的兴亡史，是中国两千年来历史的缩影。我从来不看小说，可是我看《红楼梦》。《红楼梦》这本小说我以前翻过，但是实在引不起兴趣，觉得书中的情节景象距离我自己的生活与思想太远，所以往往只看一两页就扔到一边去了。《红楼梦》这部书的主题之一便是贾家的兴亡盛衰，还有当时社会的堕落。毛认为它是一本探讨中国封建制度之腐败和衰亡的奇书，但数百年来中国人都把它当作贾宝玉个人的爱情悲剧故事。贾宝玉早年追求美丽的女性和感官逸乐，其实是他对社会家庭的反抗。他最后失败了，只好遁世去做和尚。后来我才知道，毛一贯以贾宝玉自居，以能左拥右抱为一大乐趣，丰泽园几乎成了当年的贾府。也正因为此后他的后宫佳丽越来越多，争风吃醋更使他飘然，更加以贾宝玉自居。毛这位反抗英雄跟我说，我不是圣人，我也不想做和尚。毛那晚又说，中国的庞大人口应该归功于中医的发达。他说，至于中医，你想想看，中国有几千年历史，经过连续不断的天灾人祸、战争屠杀，到现在人口怕有了5亿多人了吧？有这么多的人是西医的功劳吗？西医到中国不过上百年，数千年来老百姓就是靠中医，为什么现在还有人把中医一笔抹杀呢？中国的书只有佛经和中药书我没有读过，你读过医书吗？这可把我问倒了。虽然我的祖上都是中医，可是我没有想到中医对中国人会起这么大的作用。何况在医生还没有出现的远古，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又怎样解释呢？我说我试着读过张仲景的《伤寒论》，可是弄不清楚金木水火土的道理，读不懂，昏昏然不知道书上说的什么。他大笑说，阴阳五行是不好懂，可能是代表人体内的生理和病理状态。我主张中西医结合，首先要让一些有根底的西医学中医，老的中医也应该学学解剖学、生理学、细菌学和病理学之类，要能用现代科学阐明中医的理论，也应该将一些古典的中医书 翻译成现代语言或者加注解说明，经过一段时间，总可以形成中西医结合起来的新医学，对世界会有贡献的。停了一下，他又说，我提倡中医，可是我自己不信中医，不吃中药，你看怪不怪？我主张中西医结合，首先要让一些有根底的西医学中医，老的中医也应该学学解剖学、生理学、细菌学和病理学之类，要能用现代科学阐明中医的理论，也应该将一些古典的中医书翻译成现代语言或者加注解说明，经过一段时间，总可以形成中西医结合起来的新医学，对世界会有贡献的。停了一下，他又说，我提倡中医，可是我自己不信中医，不吃中药，你看怪不怪？
5: 是很怪。

0: 他紧跟着又问我孩子有多大了。我告诉他已经是五岁。他说你把孩子也带上去让他看看。我说这可是不能办。上天安门的都是首长，我因为工作关系可以上去，但是孩子可不能去。首长们的孩子都没有上去过，他怎么能去？何况他很调皮又不懂事，惹出事来找来麻烦，那么我可真成了众矢之的了。他听后笑着说，那好，就这样办。你回去睡觉，我也要睡觉了。我回到南船坞宿舍已经是凌晨三点半钟，早就过了我每晚十点入睡的时间，贤还在等我。我将当晚的情况告诉了他。我说看来他的身体很好，并不需要什么经常性的治疗。我这个角色与其说是医生，不如说是清客。贤说不能急，开头只能照这样接近他。何况看起来他对你的印象还不差。千万不要急。那晚是往后多次与毛彻夜长谈的开端。毛很孤独，很少见江青，也没有什么朋友。所谓延安精神不过是个神话罢了。刘少奇和周恩来有时会来，但毛与他们之间的交谈只限于公文上的批阅往来和不定期在颐年堂或毛所巡行的城市里举行的会议讨论。毛和其他领导同志之间很少相互来往。他最亲近的人是那些年轻知识水平很低的卫士。谈话范围自然有限。毛爱跟卫士们讨论他们的女友，面授机宜，还代为写情书。但毛无法跟卫士讨论他最有兴致的两个话题，中国历史和哲学。因此我成了毛的亲客。我读些毛推荐的史书和哲学书，和毛讨论上述小时成了每周的常规。由于失眠症，他睡眠极不规律。一天分24小时对他没有多大意义，他想睡时就睡，睡不住就找人谈话或开会或看书。时间对于他没有任何限制，也不起什么作用。贤劝我不要急是对的，但事实证明要适应毛并不只是一天两天的事。毛是个独裁者，我们这些在毛身边的工作人员必须事事以他为中心。在毛的官威中，如果胆敢有自己的主张，无宁是自寻死路。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温馨小贴士，希望之声捐车收到听众求助，说自己房客的车停在出租房好长时间了，再也找不着这个房客了，或者房客自己明确表示自己无法返回不要这台车了，但此时您却没有钥匙，没有车主证 title， 你也没有车主本人的授权。希望之声再次提醒您，作为房东您无权擅自处理这台车，但希望之声可以帮您解决这个烦恼。如果您碰到这样的情形，请致电希望之声捐车855-578-0088 855-578-0088。
3: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江峰时刻。
5: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江峰。1944年6月6日，强滩诺曼底开始。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乃至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两栖作战，作战代号霸王行动。这可跟太平洋上进攻日本的岛屿登陆战不一样啊，美军登上岛屿那就是日本守军的末日，因为日军没有任何纵深，孤立无援。但是欧洲大陆纵深大得多，即便是登上了滩头，德国人也可以组织反击，把登陆的一方赶下海。在意大利的萨勒诺和安琪奥，美军已经吃过大亏了，德军就是凭借着快速的反应、迅捷的机动、坚决的反击，将登陆的盟军压制在狭小的登陆滩头。要不是靠着盟军的强大的海空支援，那差点真的被赶下海去了。那在法国的德军可是德国闪电战的老班底，战斗力远远胜过在意大利的德军，加上法国

0: 国的铁路、公路、交通，那都比意大利发达。德军军队的投射能力很强，就算你盟军顺利登陆，在占领大港口之前，单靠着登陆滩头的人工港，那只能运送12到15个师，其中装甲师1到2个，还要从海里往陆地上，那么多军队呢嘛，你还要卸载足够的粮食、燃料和弹药。德国人呢，可以3天之内从各地调来25到30个师，其中装甲师就可以达到8个。这样子的反击，这样大的兵力的对比劣势，盟军根本没有胜算。为了阻止德军增援这一目的，盟军采取了双管齐下的办法，一方面利用强大的空军全面轰炸法国西北部的铁路公路目标，另外呢，就是大量的空降兵去占领交通要点，破坏德国人的后勤和战略调动，另一方面就是展开战略欺骗和伪装，让德军统帅部相信在诺曼底登陆之后还会有一场更大的登陆，在历史上称作最长的一天 D-Day 的登陆战之后，人们不禁擦了一把汗。盟军的抢滩先头部队有多少？加上空降兵13个师，回头发现德军才有6个师。德国 B 集团军群司令隆美尔元帅他亲自调教出来的德军精锐部队15集团军23个师都扎在了诺曼底东北200公里以外的加莱地区死守，而且知道盟军登陆之后几个星期才开始回过劲儿来向诺曼底增援，但是大势已去，那个时候盟军已经有300万大军潮水般涌上法国。这一切都是因为这场大战的背后扑朔迷离的迷踪计，都因为大战背后两个伟大的演员，一个是蒙哥马利的替身专业演员詹姆斯，另一个是非专业演员如假包换的乔治·巴顿。
1: I want you to remember that no bastard ever won war by dying for his country. We're going to hold on to him by the nose, and we're going to kick him in the ass. We're going to kick the hell out of him all the time, and we're going to go through him like crap through a goose.

0: 伦敦大乔治街二号丘吉尔战时内阁所在地。这些天里啊，丘吉尔办公的地方搬来了一群人，英国伦敦监察处的精英。处长呢是英国陆军中校约翰比万，他的绰号是诈骗总管。他们协调并管理英美所有战时情报部门。在伊朗德黑兰会议中，英美苏三国首脑确认了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具体时间，于是比万中校的团队紧锣密鼓的开张了。1月25号，巴顿成了他们的座上宾。尽管巴顿还在耳光事件中安然神伤，这诈骗总管比万还是为他量身定做了一个光芒四射的主角，美国第一集团军司令。这个美国第一集团军有两套人马，第一套呢在布雷德利将军手里，那将成为诺曼底登陆战中最强大的美国主力部队。但此刻这个真的集团军是隐形的，他们分布在英伦三岛各地，甚至还在从美国赶来的路上。第二套就在巴顿手里，他们将耀武扬威地出现在英国东南边，隔着英吉利海峡与法国的加莱地区相望。
1: 好吧，约翰，你准备给我一些什么样的部队啊？
0: 哦，是的，巴顿将军，您将得到来自英国最好的木匠300人，来自美国好莱坞和百老汇的优秀舞台布景师，还有美国布罗威德剧团的演员。他这些演员棒极了，他们擅长模仿美国北方南方各州的口音。您看过他们的演出吗，将军？哎呦，真绝了，用他们来担当无线电报务员，那德国人绝对懵掉了。巴顿的笑让比万中校的自鸣得意有了一些收敛。巴顿来之前，艾森豪威尔已经通知他有这么一个瞒天过海的使命了。巴顿虽然已经接受了原来的部下布雷德利成为自己的上级的任命，但是他还是很难接受让自己来当演员的安排。
1: 我一进门就看见你们的徽章了，那一半人一半羊的农牧神萨图恩的雕像，他就是一个兴风作浪的小精灵，我就知道了你们这伙人呢、擅长折腾人，还有一手。不过你们把我这个老头子也给算计进去了啊！我来带一群演员和木匠，我怎么打德国鬼子啊？
0: 将军，如果顺利的话，我们期望您能够吸引10个以上的德国步兵师和7个以上的装甲师到加莱方向。如果
1: 什么？
0: 巴顿将军一听到自己一出手就能拖住10个德国师，兴趣头来了。
1: 啊，快说，你这折腾人的小子。
0: 如果您的个人演技再高一些，我是说我们的安排不出什么纰漏啊。当然了，这一切要看上帝的意愿，让德国人根本不会离开加莱，只要有2个星期我们就大功告成。
1: 人的安排再周密也有疏漏，让我们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多多祈祷上帝的护佑吧。
2: Farewell to old England forever。
0: 克里夫顿·詹姆斯，澳洲人，二战爆发前是那种你把他扔到土豆里也没认出来的小演员。他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二战打响之后，他参加了英国皇家军饷团，成为了一名英军中尉军官。让人称奇的是，无论他走到哪里，大家都会回头看着他，因为他的五官长相、体格姿态、行为举止，詹姆斯几乎和蒙哥马利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两个人唯一不同的地方在于，蒙哥马利烟酒不沾，而詹姆斯呢视烟酒如命。英国军情事务处为了诺曼底霸王计划策划了铜头蛇计划，詹姆斯这个专业演员这次有了大角色，扮演蒙哥马利。情报官员和蒙哥马利身边的随从手把手的教授詹姆斯来模仿蒙哥马利的快速而又尖声刺耳的讲话，还有那个总是把 H 音给吞掉的伦敦口音，再加上他特有的威严神态。
1: 能不能来一根烟？就一根。
3: 不行，蒙迪，
1: 你从来不抽烟的，
0: 詹姆斯中尉。演出结束之后，您会得到回报的。英国情报部门希望通过这位蒙哥马利的替身，向纳粹德国传递这样一条虚假信息，就是蒙哥马利来到北非商议大规模入侵法国北部之前，先期进攻法国南部的军事计划。1944年5月26日凌晨，乘专机抵达直布罗陀的詹姆斯·蒙哥马利在人们的欢迎中走下飞机。蒙哥马利来了，这样的消息传遍了整个阿尔及利亚。在随后的几天当中，大街上经常可以看到挂着三角旗的参谋部车辆，在摩托警卫的护卫下，载着这位蒙哥马利风驰电掣的去参加一个又一个的会见。詹姆斯很受用啊，大家熬，大家熬，熬熬熬。他刚学的伦敦口音派上用场了。蒙哥马利在北非组织对法国南部的登陆作战，德国间谍们马不停蹄地把这些重要情报一个又一个地发回德国。而此时真正的蒙哥马利正在英国秘密地筹划诺曼底战役的部署。圆满完成表演任务之后，英国情报官员找到了詹姆斯·蒙哥马利。詹姆斯上尉，詹姆斯上尉，您找谁？找您，詹姆斯上尉。醒醒，您从现在开始不再是蒙哥马利了。对，我还期待着下一站去突尼斯什么地方访问一下呢。给您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坏消息是您将被软禁直到战争结束。好消息呢？好消息是您在被软禁的地方有的是上等的 whisky 和上等的印度烟。卷烟的香气迅速让詹姆斯回到了自己的人生，他经历了最伟大的一次演出，还领取了5个星期的元帅薪水，这一切都让他终身难忘。英军统帅蒙哥马利在地中海的出现只是真假难辨的综合情报之一。德意志民族擅长生产哲学家，因为这个民族的思考力是在1000多年来寒冷的季节和数百个大公国的不断征战混战当中形成的。他们有完整的工业逻辑，就像他们生产完美的机械产品和精密车床一样，普通的一个洞啊，他们都有数十种挖法。1944年初，德国人面对即将发生的反登陆战，就有着这样的哲学思考和精密的计划。当隆美尔已经完成了大西洋壁垒的基本建设，800万枚地雷埋好了，被称作隆美尔芦笋的铁支架布满了滩涂、田野、道路，只要空降兵和滑翔机碰上，那就算彻底挂了。这个时候啊，就只剩下2个选项了，登陆地点是在诺曼底还是在加莱。他们相信蒙哥马利的出现，但是北非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军事集结，也许是英国人在虚晃一枪。不过这也的确让德国人把在法国境内的德国军队结结实实地留在了广阔的法国南部边境线上。关键的考虑还是法国北部，这里离英国最近，军事集结最容易实现，后勤补给也容易实现。另外，这里一旦突破，离德国的鲁尔工业区最近，希特勒的职业政治家和业余画家的敏感早就感觉出来丘吉尔骨子里的那股复仇的热血，他一定会直奔德国腹地而来。四月初，希特勒下令调集兵力驰援诺曼底。隆美尔向诺曼底派出了精锐部队352步兵师，增援的地方叫做奥马哈海滩。幸亏这一决定啊，只是在希特勒的脑海里一闪而过，见即便是这样，这一个新增加的步兵师也使得后来盟军的抢滩惨烈异常。在6个小时的登陆过程中，美军阵亡2500人。幸运的是，这以后德军没有再向诺曼底地区增派任何精锐部队，因为隆美尔很快就接到了新指令，先别管诺曼底了，敌人要从加莱登陆， 因为他们有了最明确的判断指标，巴顿的大军出现在加莱对面多佛港。眼瞅着巴顿的大军压境，德国作战总部反倒是松了一口气，终于找到这支部队了。对于巴顿，因为打了伤兵两个耳光就会被撤职，德国人压根就不相信。在战争最需要有勇有谋、信念坚定的统帅的时候，美国人会把他们最能打的将军搁置不用，一定是放烟幕弹。根据这个逻辑，德国人反而更加关注巴顿了。巴顿在美国参战以来一直出现在最关键的战役第一线，而且百战百胜。德国人呢，他不怕谋略，他们自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人比德意志更善于利用战术和武器。他们唯一恐惧的是苏联的寒冬和巴顿的战斗意志。最早泄露美军情报的是1943年6月出版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里面用了32页的篇幅详细介绍美军各个兵种兵团的徽章。杂志上市之后很抢手，但没过一个星期就被紧急召回了。经过修订之后重新上市，两个版本一对比，细心的德国间谍欣喜若狂，发现大情报了。他们迅速向军情部门汇报，有一个美国的第一集团军群，看来要有大动作。1944年1月份开始，巴顿出现在多佛港，德国情报部门如获至宝，德军情报人员掐指一算，巴顿的部队有23个步兵师、6个装甲师，外加一个空降师，查查部队番号，吼吼，原来这就是美国第一集团军群，而且指挥官是巴顿。德国人冷冷的哲学思考一盘算，盟军主攻就是加莱。剩下的就两条了，第一，确认这支军队的军力真假，第二，确定巴顿的真假。那个诈骗总管比万真个是老谋深算了，每一次盟军对法国的空袭，只要在诺曼底扔下一颗炸弹，就在加莱扔下两颗。精于计算的德国人只相信自己的判读，他们从自己的前哨观察员生命换来的数据一看，明显盟军在悄悄地增加对加莱的轰炸，德军研判诺曼底是个掩护。英国空军对德国空军进行拦截，只拦轰炸机，对于侦察机呢，打掉九架留他一架。德军感觉到他们的空军侦察是那么的来之不易，而确信它的真实性。摆在隆美尔这个第三帝国最老资格的装甲兵统帅面前的航拍照片呢，那也是滴水不漏，成百上千辆的橡胶坦克列成方阵，密密麻麻望不到头，都是美军的谢尔曼主战坦克。那些美国剧团的演员们扮演的报务员日夜不停地用大功率电台通讯，俨然一个集团军群的频繁调度。英国的木匠们打造了数百架飞机，还细心地在草地上留下飞机尾轮划出的痕迹。美国的布景师拿出了电影工厂的看家本领，制造了军营、弹药库、野战医院、运输车队，甚至大型的污水处理厂和临时的码头。车顶上安装大功率风扇，带来风尘滚滚的坦克演练的场面。整个美国第一集团军全是假的。作为虚拟出来的大军统帅巴顿将军，时不时的在多佛港附近出现，给对方以领导备战的错觉。汉斯·克莱默是德国北非军团将军，原来跟巴顿在北非打过交道，1943年5月被盟军逮捕。克莱默的身体一直不好，出于人道考虑，盟军决定释放克莱默将军。1944年的一天，巴顿将军在多佛港为他送行，当天晚上两个人喝了很多酒，巴顿将军很快就醉了。
1: 克莱默将军，我很早就读过隆美尔的书，我当年在美国搞训练就是拿他当假想敌，结果你看在北非，嘿，我刚跟他交手他就跑了，他这个怂蛋，他把你给坑了，一把年纪还当了俘虏。现在啊，英吉利海峡那边又是他，您回去后啊，告诉他 别娘娘腔的，别听见我巴顿来了又跑了。我的第一集团军
0: 将军，巴顿的副官配合的提醒他，似乎这谈话有些多了。
1: 没事，你就这么告诉他，我有长管炮的谢尔曼，不怕他的豹式坦克，我二打一不行，三打一。
0: 巴顿说着说着，拿起一支雪茄，蹭塞进克莱默的口中，
1: 我四打一，
0: 然后往后一歪，响亮的发出鼾声，躺在沙发上不动了。副官赶紧把克莱默将军送出官邸。克莱默走后，巴顿蹭的从沙发上又坐起来了。
1: 四打一，四辆谢尔曼对一辆豹式坦克，这还真是一个好办法呢。哦，对了，我刚才演的不错吧。
0: 克莱默在回到法国纳粹占领区后，马上向作战总部汇报，巴顿就要带着大军打加来了。隆美尔随即抽调第15集团军23个师全部压在了加来这片狭小的区域。诺曼底战役打响之后，这支部队还坚信诺曼底是佯攻，一直深情地看着加来港的对面，等待着巴顿真正的登陆。而巴顿已经回到英国中部，与他未来的美国第三集团军的参谋们会面，开始谋划他这一生最辉煌的战斗，驰骋欧洲。我是江峰，我们下回再见。
3: 1944年，巴顿率领第三军团横穿法国，写下了这首诗：我不知道生生世世中奋战的目的，但我知道神的旨意高于人的纷争，我是在遵从神的意愿而战。
4: 如果您家有一台多余的旧车，是捐还是卖呢？卖车最大的好处是卖车后能拿到一笔现金，但是这笔现金会不会增加您的税务负担呢？这是其一。其二，自己卖车，您需要花时间和成本打理一下车吧，需要自己带人看车，跟车行或私人买车者讨价还价吧，需要自己找网站做推广吧。如果这些环节您都不太擅长，卖车流程可是让人比较头痛的。最重要的是，如果您通过自己卖车之后，买家不到 DMV 做过户转责任，而是开着您的车过桥闯红灯，您不断地收到罚单要去应对，这些后续的挠头事遇到了你抓狂不？而捐车虽然不能给到您现金，但可以用作抵税，而且从捐车签字那一刻，希望之声就 take over 了所有的手续和责任，是所有哦，不会让您有一点麻烦和操心，而且不管什么状况的车都可以捐。希望之声可以快速取车，免费拖车，省心抵税，还支持了华人媒体。希望之声的发展壮大，我们记得您的一份付出。希望之声捐车服务热线855-578-0088 855-578-0088。
5: 干净世界是一个全新的网络平台，没有色情暴力，没有有害信息，适合家庭和孩子观看。干净世界提供政治、文化、艺术、科技、生活等领域的丰富内容，供您学习娱乐，带您回归传统。欢迎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欢迎浏览干净世界。谷歌搜索干净世界进入网站，或输入网址干净 .com ganjing.com。
6: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大家好，这几天呢，很多人都在讨论洛杉矶的地产中介张婉莹当间谍，替中共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儿子和安排一个拥有 1.3 亿粉丝的大网红去中国的这个事儿。实际上这两天呢，德国还爆出了一个重大的丑闻，就是德国的前情报局的局长汉宁叛国，甚至将国家机密出卖给中国这个案子。现在呢，汉宁本人已经被捕。中欧的关系啊，现在是越来越坏。10月7号这一天呢，欧洲议会以454票赞成、86票反对和110票弃权，通过了对华关系的建议，要求中共在贸易和投资方面要给予欧洲对等的待遇。如果中国不开放国内市场，那么议会呢将支持欧盟采取相应的措施。事实上，美国和日本呢也在加入围堵中共的行列，咱们一会儿呢详细的来说。另外一个今天发生的大事，就是川普向6位科技界的重要人物颁发了美国最高级别的科学与技术的荣誉。其中4个人呢

获得了国家科学奖章，分别是马斯克、英伟达的创始人黄仁勋、 AMD 首席执行官舒兹峰和谷歌的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另外两个人是戴尔公司的创始人迈克尔·戴尔和微软首席执行官纳德拉，他们两个人呢获得的是国家技术与创新奖章。大家不要小看这个事情哈，我想把它和美国国务卿 Marco Rubio 在雅典卫城的演讲结合起来，谈一下美国的保守主义力图重振西方文明的努力。这个事情直接关系到整个人类文明的走向，当然也包括我和你。欢迎大家来到天亮论证频道，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咱们现在呢，先来说第一个新闻。这个第一个新闻就是最近德国发生的震动整个欧洲情报界的大案。德国的联邦情报局叫做 BND， 它的前局长叫做奥古斯特·汉宁，因为涉嫌间谍活动和叛国未遂，在10月6号的时候被德国的警方逮捕。这个案件到底有多严重？好，我们可以这个粗略的把德国的这个联邦情报局理解成为类似于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啊，就是 CIA。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美国有一天突然之间宣布前中情局的局长因为涉嫌把美国国家机密提供给外国情报机构而被捕，会引起多大的震动？更让人吃惊的是，这位德国的前情报局长已经退休了10多年，但是他竟然涉嫌通过安插自己在情报系统核心位置的老部下，有点相当于这个 CIA 的办公厅主任啊，长期获得最高级别的德国的机密文件。从2010年到2022年，在12年的时间里，他获得内部文件呢接近2000份。其中很多呢是高度敏感的情报资料。德国检方怀疑他利用这些资料为外国情报机构提供分析，同时通过自己的私人公司去赚取收入。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德国的调查媒体叫做 Corrective，发现汉宁退休以后建立的商业情报网络业务范围不仅包括欧洲，还涉及到俄罗斯、中共以及中亚的国家。那么这位德国的前情报局长究竟为什么要冒着叛国的风险去获取国家机密？这些机密究竟流向了哪些国家？为什么德国情报系统十多年都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抽丝剥茧来聊一聊德国情报界的这一场大的丑闻。先介绍一下汉宁本人的背景，他叫奥古斯特·汉宁和 August 汉宁，他呢是出生在1946年，是德国情报和安全系统的一位资深的官员。他在1998年的时候，当时年仅52岁啊，就出任了德国联邦情报局的局长，一直干到了2005年，他差不多60岁退休吧。大家知道这个德国的情报机构分工啊，跟美国有些相似，他所负责的这个德国联邦情报局 BND 的话呢，他负责对外情报搜集，就是像针对其他别的国家的，就有点相当于美国的中情局。同时呢，他也负责他这个下属的哈，还有一个叫做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这个主要负责国内的反间谍和反极端主义的活动，类似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国家安全部门。大家知道这个 FBI 它有一个 counterintelligence 啊，就是联邦调查局下属有一个负责国家安全的。那么另外呢，他这个联邦情报局呢，还有专门负责军队内部的安全的这个军事反情报局，它叫做 MAD。所以呢，这个汉宁掌握的等于是相当于美国的中情局、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这个反情报机构，以及美国军事部门国防部的反情报机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他的权力也是非常大，接触的密集呢是极高的。这个密就是保密的这个级别是极高的。汉宁在掌管 BND 期间，正好经历了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以及随后发生的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那么当时德国呢，是美国在欧洲的重要的盟友。德国情报部门与美国、英国和其他北约国家之间呢，存在着大量的情报合作。所以呢，这个汉宁在任期间，不仅掌握德国自己的国家机密，也有机会接触盟友提供的敏感情报。他呢，在2005年离开这个德国联邦情报局以后呢，并没有退出德国政府，而是在默克尔第一届政府中担任联邦内政部的国务秘书级的官员。他是一直到2009年的时候才离开公职。也就是说，这个人不仅仅是前情报局长，而且呢，曾经进入德国政府，负责国内安全事务的最高决策圈，拥有几十年积累下来的政治人脉、情报网络和国际关系。2009年退休以后呢，这个汉宁并没有像一般的退休官员那样去写回忆录、做演讲或者到大学去教书，而是走上了一条非常赚钱的路线，那就是把自己长期经营的情报经验和人脉变成了商业资源。2010年7月份的时候，他和妻子共同成立了一家咨询公司，叫做汉宁 Consult 啊，就是汉宁咨询。大家想一想，一个曾经担任过德国
相当于 CIA 局长的人啊，如果出来开咨询公司的话，客户愿意为什么付钱？当然不会是因为他会写一份普通的市场分析报告，而是因为他知道很多别人不知道的事情，认识很多别人接触不到的人。他等于能够帮助客户了解国际政治、政府决策、安全风险和地缘政治的局势。根据德国联邦检方公布的案情，汉宁涉嫌与自己过去的一位老部下叫做 Manfred D 啊，这个人现在的名字仍然被 cover 住，不知道他全名叫什么。他和这个家伙呢 Manfred 达成了一个秘密的安排。那这个 Manfred 的话呢，不是德国情报局的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他曾经担任过汉宁办公室的主任。那后来呢，等到汉宁离开了这个 BND 进入内政部工作的时候， Manfred 也跟随他工作啊。后来呢，等到汉宁退休的时候，这个 Manfred 又重新回到了这个BND 啊，就是相当于美国的中情局。而且呢，他从2012年的时候开始连续在多位这个相当于中情局局长啊，这个人的手下担任办公室主任，一直工作到2026年，也就是工作到今年。这个职位的重要性恐怕才是整个案件最值得关注的地方。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像美国的中情局的局长每天需要阅读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情报简报，需要跟白宫国安委员会、国防部和其他情报机构去协调工作。这个局长办公室的主任虽然不是最终的决策者，但是他可以看到所有的送给局长的那些机密的材料，而且他知道哪些问题正在受到最高层的关注，哪些问题正在被提交给政府讨论，甚至哪些情报来自于哪一个外国的盟友。所以这个 Manfred 哈，就是他在这个 BND 的这个职位的话，就有这样类似的敏感性。所以汉宁呢，这个前局长虽然退休了，但是他最信任的老部下仍然是可以接触到德国最核心的机密。那如果你要算一下的话，在汉宁退休的12年的时间里边，他一共获得了接近2000份的文件，相当于差不多两三天，每两三天的话他就能够拿到一份德国政府最机密的文件。那这样的话就是说，他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啊，包括比如说俄罗斯的军事动向、伊朗的核计划、国际恐怖主义、德国与盟国的这个情报合作等等，所有的这些情报他全都知道。而且呢，我们知道哈，他的这个泄密的话呢，还不仅仅是德国自己的这个情报，他呢会这个泄密呢会涉及到美国、英国以及其他北约盟国和德国共享的情报。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情报机构最重要的资产之一啊，就是信任。信任，你可以想象，如果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啊，就是美国的中情局，他把一份高度机密的报告交给德国的这个联邦情报局，而这个联邦情报局的局长转过身来就把美国给的 CIA 的这个机密文件拿去做私人的咨询生意，你想以后美国还敢不敢把同等级的情报再交给德国了？这个情况啊，对德国的这个情报局造成的损害是非常致命啊，非常非常长期的。那么我们现在就有一个问题，汉宁在拿到这些文件之后究竟做了什么？他做的这些事情跟中共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在继续讨论之前呢，我们想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哈，就是咱们这个天亮论证这个频道啊，开通了专属的短号，就是95188。为了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我们的支持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体验到这个短号的优势，我准备呢做一个抽奖的活动。这个奖品呢就是一瓶加拿大的这个 Genex 西洋参黑膏滋啊，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这个 Genex 西洋参黑膏滋100克装啊，价值是$153。平时啊您是需要真金白银啊去购买，那么现在呢您只需要用您的手机，就像平时给朋友发短信一样啊，发两个字抽奖，大家可以看到啊，这屏幕上发抽奖到95188这个号码。那这样的话呢，您就有机会在本周五的时候啊，就是进入这个抽奖池。您只要在本周五晚上6点之前发送抽奖这两个字给95188，就有机会中奖。我呢会在周五直播的节目里边从所有参加的朋友当中抽出一位幸运的观众，好，然后呢把这瓶黑膏滋呢送给您。那么接下来呢，我想感谢一下今天节目的赞助商，就是蓝莓优品 Lucent Living。各位呢或许听到过有一个说法叫做衣食同源啊，就是吃东西吃食物的其实都它的这个来源是一样的。古人呢很早就有一个智慧，就是养护身体靠的是日常的饮食调养，不是等病了之后才急着找药。药王孙思邈就主张调理身子要先以食疗，就先从平时吃上入手。这个道理放在今天依然成立，身体的根基是靠平时一点一滴养出来的，不是临时抱佛脚抱来的。也正因为如此呢，长期以来我都这个就是建议长期调养的朋友啊，开通我们这个红海参的约定的活动。
那么十月份的时候啊，蓝莓优品特别为月订的会员准备了一份加赠的回馈，就是如果您在这个月开通月订，每购买30只呢，会额外获得加赠的一只红海参，多订多赠。不管您是本月开通的啊，还是老会员的续订，那么您都可以这个获得这一份赠品。不止如此，这个蓝莓优品呢，最近还有一个叫"感谢有你"的周周抽奖啊，就是每周二的时候我们会抽出8份好礼，而且上周的所有订单都会自动进入这个抽奖池，不需要另外报名。如果中了奖的话，客服会主动与您联系，等于您平时下单订购就自动多了一份中奖的机会。这款济州岛红海参呢，各位并不陌生，它是来自于韩国济州岛海域的野生的红海参，富含小分子胶原肽，能为关节及身体日常的恢复力提供营养支持，每日一支，独立包装，这个撕开就可以吃，非常的便利。那这是日常的营养哈，它这个保健品哈，它并不能够代替药物。有意了解的朋友呢，可以去扫描咱们现在屏幕左上方出现的这个二维码，您呢也可以打电话18008805697，然后呢告诉他们咱们专属的会员码，我们打在屏幕的左下方，就是 TL Time。这样的话呢，第一次您可以享受85折的优惠，以后如果是月订的话呢，每个月会变成8折的优惠。OK， 好，咱们现在呢就回过头来接着讲哈，这个汉宁，就是德国的这个联邦情报局的局长，拿到了这些文件，机密文件之后究竟做了什么？德国的检方啊提出了2条重要的指控。他说第一呢，汉宁涉嫌利用机密文件为一名外国情报机构的工作人员制作分析报告。这是哪一个国家的情报机构人员不知道啊，现在就是警方没有公布。再一个呢，就是说他涉嫌与另一家外国情报机构的一名人员长期保持联系，这应该是另外一个人了，在数年之间向对方提供政治情报。其中一部分内容就来自于这个 Manfred 提供的这个 BND 文件。那么接下来大家就可能有一个非常关心的问题哈，就是说到底是哪个国家哪个情报机构，很多人呢就容易联想到俄罗斯。但是呢，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目前调查涉及的外国情报联系人并不包括俄罗斯。德国明镜周刊呢则报道说，调查人员正在追查是阿塞拜疆方向的线索。不过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德国的调查媒体 Corrective 在10月6号发表了一篇调查报告哈，说汉宁退休之后的商业网络不仅涉及到阿塞拜疆和中亚，就是那个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就是这些斯坦国家哈，还涉及到俄罗斯和中国。根据这篇报道说，汉宁和他的家人直接或间接持股的一家公司叫做 GSC4， 这家公司呢公开宣称自己专门从事商业情报和调查研究，列出的重点业务市场包括俄罗斯、独联体、东欧、中国以及阿拉伯地区。这里边咱们就特别想谈一谈中国这条线了哈，因为中国近年来一直是德国经济和安全政策中的重要的议题，而德国又是欧盟最大的经济体。我们知道德国的汽车就是什么奔驰宝马呀，啊，什么这个德国大众啊，是吧，这个这都是非常有名的品牌嘛。还有德国的机械，还有德国的化工啊，像巴斯普啊，这种产业跟中国市场有着非常深的联系。那现在德国政府呢越来越担心中国的工业竞争、技术转移以及情报活动。所以呢，一家德国的前情报局的局长参与商业情报活动，把中国列为市场，这个本身就非常引人关注。这个案件还让我就是产生一个就是不太理解的问题哈，就是德国情报机构的内部安全制度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大家知道，这个现代的企业为了防止这个商业秘密的泄露，通常都会设置严格的访问权限啊，比如说这个日志的审查啊，数据外传的监控，员工什么时候打开了什么文件，这都是有记录的。如果一个员工大量的下载文件、打印或者向外部邮箱发送资料的话，理论上都会留下痕迹。那当然，如果一个人可以在十多年间涉嫌向退休的局长传递将近2000份的文件，却长期没有被发现，到底是什么问题？这里边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内部人员的风险。因为这个曼弗雷德呀，这个办公厅就是相当于 CIA 这个中情局的办公厅的主任，并不是一个黑客，他本来就是办公厅的主任，所以说呢，他就自然有访问这些文件的权限，然后他往外发的话，大家可能也不太在意。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案子是怎么爆出来呢？根据德国媒体披露的调查经过哈，这个个案并不是因为这个德国的联邦情报局进行内部审计的时候发现泄密，而是另外一宗刑事案件。2025年的时候，汉堡的调查人员在一项跟本案完全无关的调查中

德国的这些机密文件。那这些资料呢，随后就被移交给负责国家安全案件的德国联邦检察机关，然后逐渐发展成为今天看到的重大的间谍案。换句话说，这一条涉嫌运营了十多年的情报管道最终浮出水面，其实是带有相当大的偶然性啊！如果没有那次搜查的话，可能汉宁还可以继续这么干下去。那这个欧洲呢，现在对于中共的威胁到底有多警觉哈？这个汉宁这个案子有可能会给他们敲响一记警钟啊！但是他们到底有多么警觉，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我们可以确切知道的是，欧洲现在去看到了中共在经济上对欧洲造成的危害。欧盟啊，现在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每天高达10亿欧元，大概一年就是3000多亿欧元呢。除了这个贸易逆差之外呢，伴随着的就是欧洲本土制造业的不断的萎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已经警告说，欧洲对华贸易逆差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可能导致欧洲工业核心地区的进一步去工业化，也就整个欧洲的工业都会被打垮。我们知道这个欧洲啊，不是一个单纯依靠金融或者互联网服务去维持繁荣的经济体啊。像德国这个比如说它是这个汽车工业宝马啊，它是这个非常就是有名的这样的一个汽车厂啊，那么它就会创造很多的就业机会。我在1994年的时候到德国去出差，当时在慕尼黑嘛，慕尼黑就是那宝马总部，在它那个奥林匹克公园的那个后面啊，就能够看到那个宝马的那个总部大楼，它是四个气缸啊，就好像是四个气缸吧，如果没记错的话。你想一个汽车工厂如果关闭的话，受影响的就不仅仅是汽车制造商是吧，它还有给这个汽车制造商的上游提供钢铁的、轮胎的、这个零部件啊、什么物流的等等。实际上是围绕这些企业形成了整个的一个地方的经济。工厂关闭就意味着就业岗位的消失、税收的下降、地方社区的衰落，甚至可能会最后引发政治跟社会的问题。所以欧洲呢，现在好像是在跟中国讨论贸易政策，但是其实讨论的是整个欧洲工业文明的未来。这就是为什么10月7号的时候，欧洲议会以压倒性的多数啊，454票赞成、86票反对，通过了关于欧盟对华关系的建议的报告。总的来说的话，就是中欧之间的贸易一定要对等啊！我向你开放什么，你向我开放什么，这个一定要对等。除了欧洲和中共的争端之外，南华早报在10月8号的时候又披露了川普上个月和习近平在华盛顿会谈的一个重要的细节。根据知情人士的说法，川普在会谈中曾经向习近平提出希望中国放松对日本的出口管制，包括稀土相关的限制，同时建议习近平直接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对话，缓和中日关系。但是习近平的回应呢并不积极啊。根据南华早报的这个说法呢，习近平怼回去了啊，他没有接受川普的建议，反而强调日本军国主义重新抬头的危险。这个回答其实是非常值得玩味的哈，因为川普提出的是一个贸易跟外交问题，习近平却转为历史和国家安全层面。但是我们知道今天的日本已经不再是当时这个实行军国主义的那个日本，已经不再是这个二战结束以前的那个由日本天皇一个人可以独裁的日本。日本现在已经是一个实行议会民主制度的国家，也就是说如果要打仗的话得议会同意，而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说民主国家是不愿意对外发动战争的。日本现在也是美国在亚洲的重要盟友嘛，所以日本政府其实近年来增加国防开支，强化跟美国的军事合作，包括强调台海和平稳定，这都是中共对台湾的不断的这种武力威胁逼出来的结果。OK， 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美国呢现在其实川普也在讲啊，说共产主义分子啊，川普是非常非常的反感啊，就是要把他们彻底的在美国消灭掉。所以美国、日本、欧洲呢现在都看到了中共对他们的威胁，当然可能到底能够看得有多深啊，包括他们能够采取什么样有效的反制措施，我们只能继续观察。接下来我想说一下今天在白宫举办的一次非常特别的颁奖典礼。川普向6位科技界的重要人物颁发了美国最高级别的科学和技术荣誉，其中4个人是获得国家科学奖章，伊隆·马斯克、黄仁勋、苏姿峰啊，还有这个谢尔盖·布林。那么另外2个就是相当于获得的是技术，国家技术与创新奖章啊，前面那是科学奖章，这是技术与创新奖章，一个是戴尔啊，还有一个就是微软的首席执行官啊，纳德拉。这6个人代表的几乎就是今天美国最重要的几个科技领域，人工智能、半导体、搜索引擎、云计算、个人电脑、商业航天和电动汽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川普把马斯克放在了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川普盛赞马斯克

0: 是一位工业巨擘，那是一位杰出的工程师，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技企业的创始人之一。他说在美国历史上很少有人像马斯克这样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做出如此巨大的贡献。马斯克凭借自己的天才和决心，在一个又一个领域把科幻小说变成了现实。川普最后给了一个极高的评价，说马斯克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托马斯·爱迪生啊 ，Thomas Edison， 而且称马斯克是美国的国宝啊，就是 National Treasure， 说明川普高度重视马斯克所代表的美国科技的创新能力啊，因为 SpaceX、特斯拉、Starlink， 这个 Grok 这个人工智能已经不再是几家私人企业的生意，它在某种程度上关系到美国未来的产业竞争力，甚至关系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川普在介绍马斯克的时候特别提到了 SpaceX， 他说马斯克在2002年的时候拿出自己的毕生积蓄啊 life saving 去创办这个 SpaceX， 在几乎没有人相信他能够成功的情况下，研制出了第一枚由私人企业开发成功进入地球轨道的液体燃料火箭。后来这 SpaceX 又开发出了星舰 Starship， 这是人类历史上体型最大的火箭系统之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感受到那种星舰发射的时候的那种震撼哈，因为那个星舰光它那个主体就是payload 就是放载荷的地方的话，大概就有几十米高啊，大概有50米高啊，相当于一栋16到17层的大楼，它的这个直径是9米，所以有点相当于一个16、7层的大楼被一个火箭送上天。然后的话它就像吐那个往外吐那个卫星啊，就是从那个星链往外吐卫星，就是一片一片的往外扔啊，就有点感觉是感觉好像是一个人在那儿厨房里边做饼啊，就一张饼做完之后的话扔出去，一张饼做完之后扔出去那种感觉。而且就大家知道这个星舰回收用两根筷子啊把这个助推器给接住等等，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在过去看来都是科幻小说中出现的这个情景啊，马斯克呢就把它一一实现。这 SpaceX 啊，就是希望未来能够利用这种可重复使用的巨型的运输工具，把大量的卫星和其他载荷送入太空，让太空运输从过去昂贵而稀少的特殊工程，逐渐转变为一种规模化的工业活动。川普在颁奖典礼上讲到马斯克的时候，有一个事儿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哈，不是说火箭多大，也不是马斯克赚了多少钱，而是一段发生在2024年的往事。当时的飓风 Helen 重创了北卡罗来纳州，暴雨就引发了极其严重的洪水和山体滑坡，很多道路被冲毁，桥梁断裂，电力和通讯设施遭到破坏，一些原本连成一片的社区被洪水分割成一座座的孤岛，而困在里面的人是无法离开，也无法跟外界取得联系。川普在今天的讲话中回忆说，当时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向川普求救，问他是否认识一个叫伊隆马斯克的人，川普说我碰巧认识他，然后州长呢就告诉他说，我们急需星链，因为很多人被困在洪水中，没有通信也无法获得救援。于是川普就拿起电话直接打电话给马斯克。按照川普今天的说法，别人根本认为不可能迅速取得的星链设备，马斯克在短短几个小时就协调送到了灾区。川普说这一次行动啊挽救了数百人的生命，他永远不会忘记这个事情。这就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应该怎样评价一个科技企业家的成就。当然我们可以看他的公司市值啊，可以看到他的个人财富，也可以看到发射多少枚的火箭，制造多少辆的汽车。但是如果一种技术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帮助人们获得救援，或者让偏远地区的孩子们获得教育资源，或让原本与世隔绝的人重新与世界建立联系，那么这种技术的价值就很难单纯用金钱来衡量。我们可以想象过去比如说一个船在海上失事了，基本来说都是找不到的，但是如果这个以后船上的人，普通的老百姓，每个人都有一个可以直接连上星链的手机，直接 GPS 定位之后的话，就可以告诉说我在这里，你们过来救我。所以实际上就是它对于人类的文明的这个影响是非常非常巨大的，而且它对美国的航空业也造成了一种革命性的变化。大家知道过去坐飞机上飞机联网，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感觉，反正我每次比如说飞欧洲或者飞亚洲的时候，十几个小时或者就将近十个小时在这个飞机上要处理一些事情的话，基本来说你就最多只能浏览网页，还挺贵的，你还得这个在飞机上花钱。那么现在呢，美国各大航空公司已经开始用它的这个飞机啊直接连星链，也就是说你坐在飞机上访问这个网络，就像坐在自己家里办公室一样，网络延迟低，而且速度会非常快啊，会非常非常的快。现在美国的公司基本来说都在采用这样的新的技术，像美国 United Airlines 就是联合航空公司已经开始推广星链， American Airlines 美国航空已经说把星链引入了超过1000架干线的飞机， 像西南航空、阿拉斯加航空也在推动相关的部署。达美和捷兰哈，就是 Delta 和这个 JetBlue 选择另外一个路线，就是他们没有跟马斯克合作，但是他们呢是跟亚马逊的低轨道卫星互联网来合作。这个亚马逊就是贝索斯了哈，他呢也这个他建了这个 Blue Origin 啊，就是蓝色起源，他呢也是往天空中发低轨道的卫星，然后也提供这种高速互联网的服务。当然马斯克是捷足先登了。这个今天看到一个采访，就是福克斯新闻的主播那 Brad Baer 啊，他呢这个采访贝索斯啊，就是这个亚马逊和 Blue Origin 的创始人。贝索斯说呀，他自己私人呢，一个人为这一家商业航天公司，就像 SpaceX 类似于 SpaceX 这样的公司，投了大概280亿美元。他是每年卖出一部分自己亚马逊的股票，然后的话呢去投给这个商业航天公司。当时就问的，大家想他一个人个人啊投了280亿美元，相当于差不多2000亿人民币啊。他这个公司是2000年的时候成立的，20多年里边不断的开发火箭发动机发射设施、重型的运载火箭和月球这个着陆的技术。这种研发风险极高，周期极长。所以你看那个亚马逊的这个创始人哈，这个贝索斯花了26年的时间，花了自己280亿美元，硬是把这个 Blue Origin 给做出来了。然后呢他说他现在引入了一笔这个风险投资，大概是100亿美元啊，他说这个现在有了外部的资本了，将来这个蓝色起源的话也会上市。他说之前我之所以这么投，是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成不成，风险实在太高啊，他说我愿意自己在没有看到希望之前，我一个人把这个事儿扛下来，所以他自己私人花了280亿美元。这样的一种企业家精神，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感人。然后呢，这个贝索斯在公开谈到自己巨额的投入之后，马斯克在 X 上回了一句，就 Bravo 啊 ，Bravo 意思就是好样的。我们知道马斯克跟贝索斯实际上是商业航天领域的竞争对手，贝索斯的蓝色起源和马斯克的这个 SpaceX， 但是呢，他们真的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啊，这就是一种企业家的精神。我不会跟你搞歪门邪道的，咱俩拼啊，看咱俩到底谁的技术更厉害，看咱们俩最后就是谁的火箭更可靠等等。当然贝索斯也说他希望他自己未来的这个 Blue Origin 能够每天发射火箭啊，发展到每个小时都可以发射火箭，最终达到每分钟都发射火箭。但这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愿望，我也不知道这个贝索斯本人能不能够看到那一天，但是我们确实能够看到这样的一种企业家精神。所以我说这个事儿之后，我就想把这个事情往上提一个层次，叫上价值了。昨天美国的国务卿马可·鲁比奥在希腊雅典发表了一篇非常重要的演讲，我看他的演讲真的是很感动啊。他演讲的地点在普尼克斯山啊，也就是古代的雅典公民举行政治集会的地方，背后就是著名的雅典的卫城，就是 Acropolis 和那个帕特农神庙。这个雅典的卫城跟帕特农神庙几乎是一个象征着西方文明起源的那样的一个地方。我2016年的时候去，就是我们不能说抱着一种朝圣的心哈，但是就是说你往那个地方走的时候，你往那个雅典的卫城走，爬上那个小山坡的时候，你可以从山上看到那个奥林匹亚那个公园，就是举行奥林匹克竞技赛的那个地方，然后你看到那个雅典卫城那个帕特农神庙。卢比奥站在这样一个地方，其实希腊是西方文明的一个起点。西方文明的话，基本来说就是这个三个来源嘛，一个是希伯来人啊，他们这个留下了基督教、犹太教、基督教啊，当然包括伊斯兰教也都是从这里边这个派生出来的。所以希伯来人影响了西方的文明，还有一个雅典，希腊。希腊的话就是亚里士多德的这种科学理性啊，包括这个苏格拉底，这个还有就是希腊的这种城邦民主制度。然后的话就是罗马的话就是留下来的就是秩序啊、法律，包括这个分权制衡等等啊，这都是这个罗马留下来的。当然我们还知道希腊罗马的艺术啊，希腊和罗马的艺术也是非常非常发达。尤其是罗马的艺术其实也起源于希腊。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像希腊这样的一个地方哈，它给我们留下来的数学啊，我们知道像欧几里得呀、毕达哥拉斯是数学家是吧，像哲学，古希腊三贤，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留下的这个医学啊，希波克拉底是吧，我们看到他的艺术，他的这个政治思想等等。整个这个希腊就是西方文明，就是走出希腊这个扩散到全球的一个过程。所以在古希腊人的观念中啊，这个 卢比奥就强调，他说追求卓越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个人爱好，而是人类存在的重要原则。古希腊人通过竞争、辩论、体育、艺术、哲学和公共生活不断挑战自己的极限，希望在各个领域都接近更高的标准。那奥林匹亚就是对人类体力的这种挑战，对吧？这种极限的挑战。然后呢就是什么辩论啊，对人的这种口才的这种挑战啊，然后这个艺术啊、哲学等等，公共生活。亚里士多德认为，就是说一个人只有进入公共生活的话才能够完善他的道德。所以站在这么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西方文明的源头啊，在雅典的卫城和帕特农神庙前，卢比奥的这个演讲，我觉得可以跟今天川普给马斯克的颁奖放在一起来理解。川普表彰的是现代科技文明创造出来的具体成果，卢比奥追溯的是现代科技文明背后的精神来源。为什么有人愿意花20多年去研究一种可能失败的火箭？为什么有人明明已经拥有巨额的财富，却要承担难以想象的风险啊，去开发什么自动驾驶啊、太空运输啊等等？但这里边你可以把它说成是商业利益，有竞争，有个人野心。但是如果用赚钱来解释的话，仅仅用赚钱来解释的话恐怕是不够的。因为马斯克跟贝索斯对他们来说的话，钱已经只是一个数字，对他们来说的话，他赚再多的钱，他的生活品质已经不可能再提高了，对吧？所以他们在追求的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一种不断突破现有边界，证明某种过去被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其实是可能的，这样的一种愿望。这种精神跟古希腊人追求卓越的观念啊，确实是存在着某种相似的地方。卢比奥在演讲中还提到了西方文明发展的漫长的历史，他认为古希腊的理性传统经过罗马基督教文明、中世纪的欧洲、近代英国的政治传统，最终跨越大西洋，在美国获得了新的生命。现在很多人把美国叫做新罗马啊，就是这个，因为罗马继承的是希腊的这个文化嘛，就是把美国称为新罗马。他在这里边表达的是一种西方文明传承的历史观哈。我们当然可以讨论这种叙述是否充分涵盖了其他别的文明对科学和现代科学的对这个现代社会的这种贡献。但卢比奥提出的核心问题是非常值得重视的。一个文明究竟依靠什么保持活力？是财富？是军事力量？是技术？还是一种不断追求真理、勇气、荣誉、责任和追求卓越的精神？所以卢比奥讲，他说今天的西方文明啊，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未来十年我们所做的一切将决定下一个世纪的历史。他警告说，如果西方失去了自己的力量和活力的话，就可能走向萎缩、依附和衰落。他的政治主张是，西方国家应该重新重视自身的文明传统、工业能力、国家安全和这个社会的凝聚力。但这个演讲也有明确的政治色彩哈，他尤其强调国家主权，他反对全球化啊，他认为美国应该优先，这个跟川普现在政府的立场是紧密相关的。我必须要说一下哈，川普他的很多的这个具体的做法，我不见得会同意啊，包括比如说他现在对这个移民的这种极为强硬的政策，就有一点这个殃及无辜了哈。包括他现在就是对于这个就是很多大的科技公司留下外国移民给他们申请 H1， 现在基本上他想关死这条路，这个我也不认可。因为其实像你要看那个川普今天表彰的这些人，像马斯克他就是南非人嘛，对吧？他根本就不是美国人，他是移民到美国来的。所以实际上也就是说，这样的事情就是说对于这个移民的这种就是说这个合法移民甚至都要卡死啊，就这种方面我觉得我是有保留的。但我觉得对于川普的这种执政的这种 philosophy 啊，就是他的这种执政的哲学，认为美国应该自给自足，美国应该再工业化啊，恢复自己的工业生产能力，然后美国应该这个注重创新啊等等，就是科技方面的创新等这些方面的话，我是比较认可的啊，我是比较认可。但具体有些地方具体政策的做法是不是过界了啊，矫枉过正了，这是可以讨论的。所以呢，我觉得哈，就是抛开具体政策上的争论，马可·卢比奥提出的其实也是川普一直在讲的这个关于文明兴衰的问题，是一个超越当代政治的一个古老问题。因为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文明可以仅仅依靠过去的辉煌去保证自己永远处于世界的中心。那这就让我又想起马斯克关于人工智能未来的一个判断哈。马斯克多次谈到说，随着人工智能跟机器人技术不断的发展，未来大量工作可能不再需要人类来完成，人类可能会有普遍高收入啊 ,universal high income, 你并不需要去努力劳动的话才能够解决日常的衣食住行问题啊，这个都可以不用想了啊，然后人人可以过着非常富足的生活。这是马斯克的想法哈。 但是我觉得哈，就是说每次我想到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都会想一个问题，让我非常担心，就是如果一个社会真的发展到绝大多数人都不必为生存而奋斗，不必为了食物、住房和其他基本生活需求而努力的时候，那么人类会变成什么样子？这里面我想特别说明的就是，普遍的高收入会不会造就软弱的人？这就是我对人类文明未来的最大的担忧。因为如果一个人不必为生存而劳动的话，那么他就有可能，比如说完全是沉溺在物质享受之中，他不需要去吃苦，他就可以获得他所需要的一切。在这个时候的话，他没有了通过自己的吃苦努力去做成一件事情，让自己的精神在这个过程中得到锤炼和强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这样的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像一个小孩一样，就像巨婴一样，他是没有任何精神上的这个责任感，也没有任何承受的能力。这时候这个人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弱，在精神上会变得非常的软弱。而这种软弱的话，甚至可能会让他沉溺于这个即时的刺激，就所谓的奶头乐啊，就是像什么毒品啊或者短视频啊或者什么电子游戏啊什么之类的，人完全会沉浸在这个当中。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这就是人类文明走向衰败的开始，或者人类本身走向衰败的开始。就像我刚才说的，一个孩子如果永远有人替他解决所有问题的话，他永远都学不会独立。一个社会如果不再鼓励人们去承担责任，去面对风险和挑战极限的话，那么即使他拥有最先进的技术，也未必能够再产生像马斯克、贝索斯这样愿意挑战这些不可能的人。所以我还想回到东方的古老智慧啊，因为咱们毕竟是中国人嘛。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那就是盛极而衰，物极必反。中国人，你看那个太极图是吧？阴阳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发展到极盛的时候，阳发展到极盛的时候，阴已经孕育在其中；阴发展到极盛的时候，阳也在这个孕育其中。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人类的文明当发展到这种舒适到极致的时候，我觉得人类的苦日子可能就要开始了。这是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就是盛极而衰呀，这种物极必反。其实古希腊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例子，雅典曾经创造出多么令人惊叹的哲学、艺术、这个戏剧是吧？政治思想，他们那些思想，像希腊三贤的思想，至今仍然影响着这个社会。但是古希腊城邦并没有因此永远保持政治上的独立和强盛。后来马其顿崛起，再后来是罗马成为地中海世界的中心，然后罗马也曾经拥有庞大的帝国、先进的工程技术、复杂的法律制度、强大的军队，但是西罗马最终在蛮族的入侵下走向瓦解，当然后来东罗马帝国也瓦解了，是吧？所以我觉得今天人类面临的矛盾呢，可能比过去的任何时候都更加的深刻，就是人类的安逸本身的话，可能就是杀死人类文明自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一个原因。所以回过头来看川普今天给马斯克颁奖，再看卢比奥昨天在雅典的演讲，我觉得这两件事情之间就存在着非常深刻的联系。川普看到的是美国科技文明最耀眼的成就啊，卢比奥提醒人们思考的是文明能够保持创造这些成就的精神。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其实面对的一个最深刻的悖论，我们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让生活更加轻松的技术，但一个伟大的文明恰恰需要有人不满足于这样轻松的生活。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同意我的观点哈，也欢迎大家就是可以留个言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值得我们去讨论的。OK, 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哈。最后呢，想感谢一下马来西亚的王先生和台北的吕女士给我的非营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捐款。今天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在以下情形 ,DMV 要求您必须出具 smog 尾气检测报告。第一种情况就是在卖车时，原车主必须提供汽车尾气检测通过的报告。第二种，即便是私人车辆，每两年 DMV 也要求车主提供尾气检测通过的报告。
2: 希望之声 smog 尾气检测站免费为听众测试车辆能否通过尾气检测，不通过不收费。如果能通过呢，轿车检测40元，皮卡、厢式货车及卡车50元，免费提供检测报告。
1: 希望之声 smog 尾气检测站在森侯塞机场附近，近880-101-87高速出口。
2: 预约电话855-663-0009，855-663-0009。 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子涵。如果耐心追究起来，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或者一种心情，这也正是这些背后的故事和心情才让歌曲变得丰富，让歌声变得更加动人。今天子涵就和您一起来回味那些歌曲背后的故事。2003年王菲的专辑《将爱》中的旋木，简单安静，带着淡淡的忧伤，背后也真的有一个忧伤的故事。旋木的词作者才华横溢的杨明学，当时已经是身患绝症，他和自己的女朋友许维恩一起拍摄了旋木的 MV。 在 MV 中可以看出来杨明学的病情已经是很严重了。在歌曲发表后第二年的1月，杨明学离世，许维恩在网上留言说，旋木的 MV 是他们永远的纪念。一起来欣赏。

0: 温馨小贴士，出了事故，车子不能开了，车子该怎么处理呢？希望之声提醒您，在经过保险公司定损理赔之后，车主可以自行处理这台车祸车，您可以把它捐给希望之声，让它继续发挥余热，希望之声可以快速取车，免费拖车，车子处理后还给您一份捐车抵税单。捐车抵税又支持华人公益，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0: 大家好，我们今天啊继续来说说虚云大师的一些事儿。道高龙虎镜，德重鬼神亲，这是古代呢一直流传到今天的这么一句话，说的就是那些道很高深的人呐，他们自带光环，连龙虎都会敬畏他们，连鬼神都会钦佩他们。这句话呢，在虚云大师的身上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不仅有斗鸡受戒、猛虎求助，就连附近的一些乌鸦也都是成群结队的前来听讲虚云大师的开坛讲课。这种神奇啊，被传为是当时的一大盛景。当时呢，大师是在江西的云居山修行，每到薄暮时分，寺庙中的香板就会敲响，听到了这个香板的声音呢，大家就知道哦，虚云大师要讲课了。于是呢，附近的那些种田的僧人立刻放下锄头，正要外出的僧人呢，立刻调转行走的方向，距离近的是匆匆前往，远一点的呢紧跑几步，谁都不愿意错过大师开讲的这个每一次机会。神奇的是啊，这个时候天空就会飞过一群群的乌鸦，纷纷停落在禅堂的树上、屋顶上，实在挤不下怎么办呢？就落到地上，密密麻麻的一片。乌鸦落在地上，那就挡住了去路了嘛。那僧人们自然不会冒失的抬脚去踩，他们就用了禅杖啊或者树枝啊给拨弄一下挡路的乌鸦，让他们跳开一些，让出道路之后，然后迅速的跑进禅堂。每次大师开讲呢，不仅坐下的弟子们听的是津津有味啊，连乌鸦都是鸦雀无声。而一旦大师讲完了，众人散去的时候，你再看那些乌鸦纷纷的飞去，回到巢穴去了。俗话说是万物有灵嘛，这些乌鸦的灵性还真是不差。不仅如此啊，还发生过这么一个故事，就是乌鸦遮日。那是在1957年的6月上旬，天气酷热难耐啊。有一天呢，虚云大师要到附近的五老峰，到峰顶去查看地形。弟子们呢，就用着带靠背的那个藤椅，制作了这么一个简易的轿子，要抬着大师呢前行。出门的时候还是晴空万里，哎呀，当时艳阳高照啊，太阳照在脸上，有一种炙热的感觉，哎呀，烤得疼。于是呢，有的弟子啊就开始为大师担心了，这大师会不会被烈日晒得难受啊？结果呢，当僧人们抬起轿子的时候，天空中突然飞来了许许多多的乌鸦，这些乌鸦就聚在轿子的上方盘旋着，把炙热的太阳光给遮挡得严严实实，就像是一大朵乌云一样挡在这儿，又像是一把遮阳大伞，哎，就挡在了轿子的上空。轿子往哪里走呢？乌鸦就往哪里盘旋。这太阳光啊，一点都没有晒到大师的身上，弟子们也不觉得热。到了山顶，大师下轿观看地形，这乌鸦们就停了下来了，落在轿子的四周，时不时的鸣叫着，干什么呀？等着大师啊。当虚云查看完了地形之后，起身往回返的时候，轿子刚一抬起，你再看那乌鸦，又是一窝蜂的飞上天空，跟来的时候一样，就在上空跟着盘旋，挡着猛烈的阳光，直到大师是返回住处。事后呢，大师啊就跟弟子们说，你们都害怕今天会热得不得了，结果热不热呀？这弟子们都笑了，说啊，今天全仗您老人家的福德呀，感召了那些乌鸦来护法，遮了太阳，不然这么猛烈的阳光，我们这一去一回可不好受啊。大家都知道，当年啊，这个释迦佛呢在菩提树下修行的时候，曾经出现过眼镜蛇王为他遮雨的故事，对吧？佛陀的福德感召蛇王来保护，所以后来这蛇王呢就因为这些功德获得了人身，这是在佛教里边流传的故事。这件事儿呢，也是佛教当中被传为千古美谈的。而这次乌鸦遮日的这个神奇，也同样展现的是佛法的伟大和修行的神奇。 不过尽管虚云大师对乌鸦啊、鸟兽啊这么慈悲，但是其实他也有勇猛刚毅的一面。作为清末出生的人，虚云大师是走遍了天下佛寺，传播佛教，重建佛寺，倾注了他全部的心血去度己度人，传承佛法。同时呢，面对着抗日战争这种大是大非的事儿，大师没有用修行来作为借口避而不谈，他是勇于守护正义，显现出是一名修行者的济世情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啊，正在山上修行的虚云大师呢，立刻就组织僧人们做法事，给那些前线的将士们消灾祈福。甚至在战争的关键时刻，大师是常常带领着僧众做法事，每天2小时。在抗战最紧张的1942年啊，虚云大师主持了重庆的护国惜灾大悲法会，共7期49天，诚心地为那些国人们祈祷。1946年，虚云又应着广东当局的邀请，在广州净慈寺举行超荐抗日阵亡将士法会，来者是非常的多呀，其中港澳参与法会的人数也有10几万。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同仇共敌忾，不分僧俗人。为了支援一线的战场，大师呢组织了整个寺庙是节衣缩食，就把省下来的粮食啊和钱财啊送给那些战士们。同时呢，他也是四处走访，号召大家募捐，有时候连自己寺庙里面的香火钱都是悉数的运往前线。为了救助苦难中的同胞啊，大师是广开庙门，接纳四方难民，为流离失所的同胞们提供食宿条件，支持他们走过那个黑暗的时刻，走向胜利。为了救助抗战一线的那些伤病员呢，大师还组织了一批批的僧侣做医疗救护队，为他们包扎伤口、护理创伤、施药助医，是行善无数。甚至呢，大师还是高声地呼吁佛教徒拿起武器勇击敌寇，捍卫疆土，为此引起不少人的质疑啊，说这难道不是杀生吗？大师这么做对吗？大家都知道这个杀生啊，乃是佛家的大忌啊，对佛教徒的要求也是十分的明确，不能杀生，这是常理，许多人都知道。大师这一生呢，都在严格的践行着这个戒律，爱惜乌鸦，珍惜鸟兽。但是常理之外啊，还有非常理，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对于那些伤天害理的人呢，对于那些侵犯国家的敌寇，是躲进小楼成一统，还是阻止邪恶的蔓延，哪个才是对的呢？佛家修行的呢是善，是对所有人的平和宽容、慈悲耐心。但是善良它不是懦弱，善良也不是逆来顺受，它也更不是看着杀人放火无动于衷、冷漠逃避。善呢，它是体现在对正义的维护，对善良的呵护，对邪魔的驱除，对魑魅魍魉的清理。不能够放任魔鬼在华夏大地肆虐，不能够眼睁睁看着屠刀挥向同胞。佛家面对魔鬼也有霹雳手段，对吧？所以呢，在民族危难、生死存亡之际，虚云大师是高声呼吁让弟子们捍卫家园，大善大勇。于是呢，不少佛教弟子和佛教徒是纷纷拿起枪炮投身战斗，汇入到了抗日洪流当中。一次呢，对佛理很感兴趣的蒋介石、蒋中正先生来到虚云大师面前，他特地讨教。一向儒雅的蒋公啊问道，虚云大师觉得中国抗战与世界第二次大战的结果将会如何？因为抗日战争嘛，蒋公承受了太多的压力，这次前来呢，他是希望对方能够给出一些启示。可是你再看虚云大师并没有开口说话，而是呢从他的口袋里边掏出了一张纸，他用剪刀分别剪出了3种字样，一个是十字，一个是万字，还有一个是日字。沉默了许久， 虚云大师才开口，中国面貌将会发生翻天覆地般的变化。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蒋公不太清楚，开口再度询问这虚云大师啊，哎，闭上眼睛进入入定状态了。蒋公没有办法，只好就离开了。二战结束之后呢，大家才发现虚云大师的回答是何其高明啊。十字、万字、日字，这三个字样代表着三个邪恶轴心国家。剪刀剪出的顺序则代表着他们投降的时间顺序。十字代表的是意大利军队率先投降，万字代表的是德国宣布战败，日字则代表着日本最后投降。更重要的是，抗战结束之后，国共开始内战，国民党败退台湾，共产党统治中国，至此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了。但是这个变化却是中国百姓真正灾难的开始。中国虽然没有了外部侵略骚扰，可是中国百姓的生活却是越来越深重，魔鬼每时每刻都在对中国人是敲骨吸髓。不知道大师当时呢，是不是看到了今天的中国，是不是为今天的国民在哀伤不已。但是当时战火连天，生灵涂炭，虚云法师几乎是踏着战火走遍了华夏，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会给那些受苦受难的百姓带去精神的洗礼和心灵的安慰，通过佛经佛法去安抚人们受伤的心灵，埋下修行的种子。有一次呢，虚云法师云游经过一个村庄，得知一帮土匪打算下山抢劫，他为了不让当地的村民遭殃，就前往找到了这些土匪，给他们讲解佛法道义，传教经文，教他们向善。虚云法师，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一栋一万多英尺的豪宅中夹着32台监控摄影机，十几个婴幼儿被关在这所恐怖屋中，每天都会遭受身体虐待殴打。这不是电影情节，而是洛杉矶县检察官霍克曼本周二公布的起诉书内容。检察官称，这是发生在南加州最富裕的华人城市 Arcadia 的一起前所未有的虐童案件，令人毛骨悚然。主角是一对华人夫妇，66岁的宣国军和39岁的张思威，他们通过代孕在短短几年内生了20多个孩子。本周二他们被逮捕，罪名是欺骗代孕、虐待儿童等，如果罪名成立，他们将面临最高17年的刑期。先说一说宣国军是谁。这个人在洛杉矶华人商界小有名气，根据华尔街日报引述中国工商登记资料，他从新疆来到美国，他和家人在新疆有商业利益，他的头衔包括美国新疆总商会会长。大卷时报去年报道呢，还整理了网上资料，称他的头衔还有美国南加州华人社团联合会常委、美国南加州华人联合总会名誉会长等。他还经常出席被认为有中共背景的侨团活动，有报道说呢，他是中共党员。他1977年起在新疆活动，当过人大代表、新疆企业家协会副会长等等。但是代孕案爆发之后呢，网上大量的相关资料就被删除了。他和妻子经营的这所恐怖屋啊，是在去年被曝光的。2025年5月初，洛杉矶一家医院收治了一名2个月大的男婴，男婴颅内出血，医院怀疑是虐待，就通报了警方。警察来到洛杉矶东边以豪宅和华裔居民闻名的 Arcadia 市，进入了一栋9间卧室、10000多平方英尺、价值大约400万美元的豪宅。屋里呢有15个年龄都不超过3岁的孩子，由6个保姆照看。顺着线索，警方又在洛杉矶其他住所找到另外6个孩子，总共21个，最大的是3岁，但是大多数这些孩子都是在1岁到3岁之间。住在豪宅里的这对夫妇说呢，所有孩子都是他们的，但这些孩子出生在全美各地，出生时间又非常密集。警方表示啊，张思威本人可能只生了其中的1-2个，那么其余全部是由代孕妈妈所生。华尔街日报看到的文件显示说，这些孩子通常是用宣国军的精子加上捐赠的卵子孕育的。当时呢，两个人被捕了，关了4天，但是没有被起诉就放了。孩子呢，是全部被洛杉矶县儿童和家庭服务局带走了，安置在寄养家庭。警方拿走了房子里的监控录像， FBI 当时也介入了。那么现在经过17个月的调查，这周一10月6号一早 ，FBI 洛杉矶县警局和阿卡迪亚警方一起进入豪宅搜查，2个人再次被捕。这次的罪名呢，包括串谋虐待儿童、虐待儿童事后从犯、劝阻证人作证。如果罪名成立，宣国军最高面临17年的刑期，而张思威呢，最高是11年。起诉书列举了恐怖屋的情况以及触目惊心的虐童证据，大多数是来自于监控视频。第一呢，这整栋房子是一个监控系统，屋里装了32台动态感应摄像机，能录影也能录音。有一个房间里呢，放着大荧幕，所有画面即时显示，宣国军可以坐在那里看保姆怎么样管教孩子。第二呢，孩子们每天要上所谓的上课啊，就是1到3岁的小孩要他们上课。这个豪宅里设了3个学习中心，那孩子们每天要在这个书桌前坐好几个小时啊，就这么小的小孩让他在那坐着，然后不同的保姆轮班监督。警察第一次进门的时候啊，说看到的这个15个孩子都剃着平头。夫妇俩还做了一份名册，记录每个孩子的全名、出生日期和生母。第三呢，殴打是日常。检方说啊，这种体罚殴打每天都在发生。录像显示保姆拍打掌掴孩子，罚孩子做蹲下起来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还要罚孩子扎马步。2025年4月的一段录影里啊，一个保姆罚孩子扎马步，孩子在那儿非常痛苦，而宣国军在屏幕前看着，他就笑了。同一个月呢，宣国军自己走到学习中心，叫保姆再使劲儿，再使劲儿打。然后呢，他自己也动手了。
检方说他单手将其中一个孩子提到半空，并且反复击打这名幼儿，其力度之大致使孩子的身体随着击打在不同方向猛烈的晃动。另外，屋里有一间房间是没有摄像机的，保姆会把孩子抱进去，然后里面就传出尖叫声。第四，去年被送医的那个两个月大的婴儿，搜查令描述的画面是这样的，保姆李春梅抱着婴儿，婴儿哭了几秒，接着一声撞击，哭声立刻停了，他试着叫醒孩子，叫不醒，然后就开始摇晃孩子。检方说这件事情发生在5月4日，夫妇俩当时就通过监控知道了，但是两天后才把孩子送医。在医院，张思维说这个孩子是从床上摔下来的，但是医生不相信，随即报警。第五是事后串供。5月5号，也就是送医前一天啊，夫妇俩跟保姆开会讨论怎么样体罚孩子，明确说不能在孩子身上留下痕迹。那么警察上门之前呢，他们让保姆不准承认打过孩子，并且把这个打人的棍子收起来，还警告孩子们不准说自己挨过打。那么保姆李春梅至今在逃，警方悬赏10万5千美元通缉。这个案子的另一群受害者是那些蒙在鼓里的代孕妈妈。2021年两人成立了一家代孕机构，叫 Mark Surrogacy， 总部就是自家的豪宅。网站上说他们为美国和国际夫妇和代孕妈妈牵线，不过呢，张思威对华尔街日报说，这家公司只帮我们家，不帮别人。他们在脸书上招募代孕妈妈，说是要为一对饱受不孕困扰的中国夫妇代孕。至少8名女性说，这对夫妇非常积极地追着他们签约，很多人是第一次做代孕。我们来看看起诉书中提到的这几位。有一位是代号 MC 的代孕妈妈，2022年和2023年两次代孕，每次呢最多拿的是7.5万美元。第一次对方说张思薇是一个努力想怀孕的单身母亲，第二次才说两个人已经结婚，只是不能公开。还有一位代号叫 KE 的代孕妈妈，2024年1月代孕，报酬是4.5万美元。然后呢，她被张思薇骗着说家里只有一个10岁的女儿，但实际上那时候啊，这个轩和张夫妇已经有16个孩子了。还有一位代号叫 HH 的代孕妈妈，2024年2月代孕，6.5万美元，同样被告知家里只有一个女儿。还有一位叫 TJ 的代孕妈妈，2024年对方开价13.5万美元，说梦想有一个宝贝。还有洛杉矶的美容师，这位美容师他是名字是可以公开的，叫Vanity McGowan。他是2025年3月为这对夫妇生下一个女婴，当时他没有住处，张思薇还答应付他5.5万美元，让他和孩子免费住在自己的一栋房子里。他说呢，他当时就是想帮一对生不了孩子的夫妇才答应的，直到出事后他才知道这家人早已经有了一屋子的孩子。更让人揪心的是啊，还有的代孕妈妈在产前出现妊娠并发症，张思薇说啊，就算孩子生下来也可能有严重健康问题，所以呢他照顾不了，所以他不要了啊，不管了啊，他把决定权丢给代孕妈妈，生还是不生你自己决定。结果呢，这个孩子真的是死产。还有一个代孕出生的小孩，张思薇根本就没有去接，最终呢，这个小孩子在滨州被当地政府收容。这些女性啊，赚的是辛苦钱，冒的是健康甚至生命的危险，她们以为自己在成全一个家庭，结果发现自己成了一条生产线上的一环。不过我必须说啊，美国这个代孕制度有严重缺陷和漏洞，怎么能谁只要有钱，想要多少人代孕就找多少人呢？这难道不需要监管吗？不需要至少确保这些要找人代孕的人有合法的理由，并且能够确实能够照顾这些出生的婴儿吗？至少你应该跟领养婴儿、领养孩子有同样的要求吧。那在宣国军这个案子里呢，这些孩子几乎像是生产线批量生产出来的产品，那么他们不是最无辜的人吗？这个真的是人心败坏之后啊，现代社会的一种极大的一个乱象。说回这对夫妇呢，有着惊人的财富啊。周二呢，他们出庭接受传讯的时候，检方是要求每个人1亿美元的保释金，理由是说这对夫妇财力雄厚，存在潜逃出境的风险。
法官呢最后定为每人$2000万。那我们来算一笔账啊，光是起诉书提到的代孕费用，一个代孕妈妈拿4.5万到13.5万美元不等。那在美国，代孕加上医疗、律师、卵子捐赠等费用，一个孩子全套下来通常要10几万到20万美元。20多个孩子光是生就要3-400万美元。再加上400万的豪宅，6个全职保姆，这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才玩得起的游戏。另外呢，调查人员还在他们的豪宅中发现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古董雕塑和名贵酒类，以及至少一个银行账户，显示余额超过7000万美元。而检方说，这对夫妇可以支配200多个银行账户，过去3年间，这些账户的资金流转总额超过2.5亿美元。那他们的财富从何而来呢？从公开资料看，第一桶金应该是来自中国大陆，尤其是新疆。跟宣国军认识10多年的一位餐馆老板说呢，他在大陆做大生意，赚了很多钱。那来美国之后呢，宣国军和妻子经营一家叫做御道管理的房地产公司，跟一群常驻中国的商人共同经营。据华尔街日报查阅房产记录和公司文件，遇到通过空壳公司在洛杉矶地区买了100多处房产，很多是在法拍会上拍下的。另外呢，宣国军还通过一家叫红星投资的公司，以1050万美元买下圣盖博谷 Valley 大道上一处11万多平方英尺的商业园区，作为他房地产业务的总部。那据报道，2021到2024年间啊，警方至少5次突袭了这处物业，查出过这个非法赌场啊、冰毒、非法大麻、迷幻蘑菇种植场等等，还有伪装成手机的手枪。所在城市对这栋楼提出了民事排除妨碍诉讼。那么市府呢，还指控宣国军在突袭后把产权转到他控制的其他公司，以隐藏所有权。宣国军说，这些都是租客干的，跟他没关系啊。法庭记录呢，也没有对他本人的刑事案件，所以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被起诉啊，基本上是逃脱了。但是呢，至少从2021年起，他就已经进入了执法部门的视线。还有呢，他很多时候是用现金啊。世界日报引述知情人说呢，宣国军经常把大把的现金啊装在购物袋里，直接一叠一叠的付钱啊，给侨团捐款，出手就是1万-5万美元。起诉书里还有一个画面，宣国军从办公室的袋子里拿出10叠现金，交给张思威去付保姆的公司啊工资。用现金往往是因为这些钱来源不明，不能出现在公开账目里。那这些是宣国军做不法生意得到的，还是为了洗钱呢？另外，宣国军的财富都是自己做生意挣来的呢？有没有从外部输入给他的呢？啊，这些都是大大的问号。那么关键啊，最关键而诡异的问题是，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多孩子呢？下面的分析是今天节目最关键和精彩的部分啊。那我这里呢，想请大家耐心一点，我们先很快说一下今天节目的工商信息，然后我们就展开分析这个关键问题。那我先感谢一下今天节目的赞助商，来自加拿大的 GeneX 西洋参黑膏滋。这款黑膏滋主打温补不上火，非常超值，每天只需要1小勺活性成分，就等同于6根西洋参，对熬夜体虚的朋友非常有帮助。那跟大家说一下，黑膏滋10月啊只剩下少量的库存，下一批要到12月中旬才会到货。这2个月里需要补货的朋友，建议现在就下单。而且呢，因为货量有限，等到黑五当天很可能就没有现货了。那为了不让大家错过黑五的优惠，我们现在呢就把黑五活动的优惠提前开始，在原本85折的基础上，额外满399减30。那需要的朋友请把握机会，结账的时候输入我的优惠码芳菲，享受全站产品85折的优惠。好，我们下面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这对夫妇会要这么多的小孩。第一种就是这个他们自己的说法，叫反抗一胎化哈。张思威对华尔街日报说啊，他小时候在中国看到独生子女政策对家庭的伤害，所以决心呢在能负担的范围内尽量多生。那轩呢也对警方说，他们单纯想要一个大家庭。中国的一胎化是事实，但这个理由就是把大家当傻子。
想要大家庭的父母会把十几个孩子剃成平头，关在学习中心，用32台摄影机盯着吗？会每天虐待小孩，而且看着小孩，看着小孩被虐待的画面还在边上笑吗？只能这么说，这对夫妇需要这些小孩，但他们需要的目的肯定不是因为他们喜欢小孩、爱小孩，那目的是什么呢？第二个可能性是贩卖儿童。这也是 FBI 调查的重点之一，就是这对夫妇是否在出售代孕出生的婴儿。但是我觉得这也说不通，就像我们刚才算的，一个代孕小孩的代价高达10几万甚至20万美金，找人代孕的过程也极为繁琐，如此代价高昂的过程，拿到小孩之后就为了卖掉，每一个能不能卖到20万还是个问题啊。那第三种原因，可能的原因啊，就是中国富豪所谓的这个造子帝国啊。比如说去年12月，华尔街日报就报道了另一位中国游戏公司的老板徐波，他通过美国代孕呢，有了100多个孩子。他在洛杉矶法庭上说，希望生20个左右在美国出生的孩子，而且呢要儿子，因为他认为男孩比女孩优秀，将来可以接管他的生意。有几个孩子在尔湾由保姆带着，等手续办好之后呢，就会送回中国啊。他说他本人因为工作忙，一个都还没见过。当然许波的真实动机是什么哈，我觉得也很难说，但是至少把孩子作为延续家族的一种资产配置啊，这个勉强说得过去。但是这个理由我觉得在宣国军这里也不成立。法庭上说，希望生20个左右在美国出生的孩子，而且呢要儿子，因为他认为男孩比女孩优秀，将来可以接管他的生意。有几个孩子在尔湾由保姆带着，等手续办好之后呢，就会送回中国啊。他说他本人因为工作忙，一个都还没见过。当然许波的真实动机是什么哈，我觉得也很难说，但是至少把孩子作为延续家族的一种资产配置啊，这个勉强说得过去。但是这个理由我觉得在宣国军这里也不成立，很难想象他。

虐待的孩子。我倒是觉得有一种可能啊，首先我必须说一下，这对夫妇要小孩的目的肯定不是因为他们喜欢小孩啊。检方的指控中说，这个全国军自己亲自下场殴打小孩，能对这么小的孩子下狠手虐待，并且还从中获得快乐，这个人一定是心理变态的邪恶之人。亲共侨领都是何种货色，由此可见一斑。但要这么多小孩，不应该只是单纯的个人的心理变态。大家知道，这些小孩既然出生在美国，就是美国公民。那这个事情会不会有着另外特殊的目的？比如说给党国培养能够潜伏在美国社会的所谓接班人呢？我这还真不一定是阴谋论。很多人可能都看过安吉丽娜·朱莉主演的电影 Salt 啊，对吧？那个电影里啊，它的背景就是前苏联把一批小孩从小训练成潜伏间谍。科科波从很小的孩子里面挑人，在苏联境内集中训练，让他们先会英语，再会俄语，绝对服从，然后潜入美国，打进政府与情报系统，再从内部搞垮美国。主角 Salt 就是从小被培训的小孩之一。当然，历史上我们并没有听说前苏联有着完全相同的计划，但确实苏联有培养潜入美国的间谍啊，包括以色诱为主的女特工，被称为燕子等等，这些都是真实的。那如果这些小孩本身就是美国出生，语言又没有问题，那么语言就不需要培训了，对吧？而且呢，又已经是美国公民，身份也不是问题。而从小在这样虐待打骂没有爱的环境中长大的小孩，大家可以想象他的心理和性格会是何等的扭曲。他的性格中可能充满了恨，这样的人其实在心理和行为上是容易被操纵的。而且如果一直是在党的这个体系下生存，没有其他的生活依靠，那么大概率也只能听从党的体系的调配。当然具体实施上能否成功，这个可能牵扯到很多具体问题啊。但我的意思是，这个从理论上来说是可行的。对于中共，我上期节目中谈到任志强的问题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啊，就说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做不出的。据说网上有一种说法流传很广，叫红色后代计划，说中共啊有意让权贵的孩子在美国出生，拿美国籍，送回中国培养成白皮红心，将来回美国投票从政，甚至呢做未来美国总统啊，或者未来美国总统的爹啊。听上去啊，这都是殊途同归的。这里呢我很快做一个测试啊，大家觉得宣国军夫妇为什么要弄这么多代孕小孩呢？如果您认为是当家族资产或者延续香火的，可以打一；认为可能贩卖儿童牟利的，可以打二；认为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的，可以打三。那当然了，目前还没有证据说宣的代孕大军是中共指使的，他自己也不会承认。但是呢，即使从目前来知的信息啊，宣国军的案件，我认为依然跟中共是紧密相关的。第一，他的财富和身份是中共体制的产物。一个在新疆做大生意，据称当过人大代表，那么来美国后担任新疆总商会会长，活跃在亲共侨团的人，他的财富和人脉离不开那个体制。新疆是什么地方？是中共对维吾尔人进行大规模镇压的地方。在那里做大生意的人必然依附权力，或者就是权力的一部分。那第二呢，就是关于这个和中共统战乃至中共安全部门关系的问题。FBI 这一次授权搜查他的住宅，检方明确说是另一起仍在进行的调查的一部分。那另一起调查是什么，目前还不知道。但是宣国军这样的侨领正是中共统战的外围先锋。他们在华人社区有影响力，有钱，能捐款，能动员。哪怕他的代孕是私事，他在侨社扮演的角色，美国的执法和反情报部门是不会放过的。其实中共对美国的渗透啊，已经是无所不在。上周以来呢，我们就看到一连串的案子啊，从奉命监视跟拍赖清德儿子的张婉莹，到出卖军事机密给中共的前海军士兵魏金超，到等待判刑的前加州 Arcadia 市长的这个前市长艾琳王。中共渗透美国范围之深之广，远超平常人的想象。这其中呢，既有从中国来的本身就有间谍背景训练的人，也有在美国生活但是被中共用各种利益诱惑。

腐蚀的中国人。比如说前美国海军机械师魏金超，他在2016年跟母亲移居美国，2021年7月加入美国海军，2022年5月透过军人加速入籍管道规划成美国公民。但是在成为公民之前，他就开始跟一名中共情报人员接触，2023年8月在圣地亚哥海军基地被捕，2025年8月因为间谍罪和违反出口管制被陪审团定罪，今年1月被判超过16年的刑期。检方说呢，他在两栖攻击舰埃塞克斯号上服役的时候呢，向中共情报人员提供照片、技术手册和其他敏感的海军资料，收取了多少钱呢？也就是12,000美元。其实呢，他一共向中共情报人员提供了60份机密文件，平均每份文件啊才200美元，就为了200美元，美国官员说啊，区区12,000美元，这家伙就把美国卖了。而加州阿尔卡迪亚前市长艾琳王在美国呢已经生活了30年，今年五月他在洛杉矶联邦法院认罪，充当中共代理人。检方指控他在2020年底到2022年间经营一个所谓的新闻网站，这个网站就是在外面帮中共做宣传，接收呢中共官员发给他的预先写好或者指定的文章，比如说否认新疆种族灭绝和强迫劳动的文章发布在网站，之后呢还回传截图和阅读量。他还在简讯中说谢谢领导，他面临着最高10年的判刑。而艾琳王呢，似乎是被他当时的未婚夫啊，这个孙耀宁发展成代理人的。孙是今年二月被判了4年，根据认罪协议，他在中共官员指使下协助策划了这个艾琳王2022年的当选，并且呢向中共情报部门详细汇报如何成功培养了一位对华友好的所谓政治新星。看起来加州乃至阿尔卡迪亚市是中共渗透的重灾区之一。宣国军的豪宅呢也在阿尔卡迪亚市，他还有跟前市长艾琳王的合影啊合照。而周一啊，我们在节目中谈到的因为监视赖清德儿子而被抓的张婉莹也曾经在阿尔卡迪亚生活过。周一在跟恒河先生节目中呢，我们提到加州尔湾的房地产经纪张婉莹周日呢10月4号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被 FBI 逮捕，当时他正准备搭飞机前往上海。检方指控他在2025年的9月在西雅图郊区拍摄赖清德儿子赖廷宇和家人的住家、车辆等等，并且呢把照片、影片还有车牌资讯传给中共国安人员。他的罪名与艾琳王一样，都是未经报备充当中共代理人。张婉莹曾经就读于北京国际关系学院，2014年毕业，这是一所众所周知的培养中共间谍的学校。他毕业后来美，在南加州大学读公共行政硕士，2016年呢取得加州房地产经纪执照，2020年规划为美国公民。那么10月5号他在洛杉矶的联邦法院首次出庭啊，昨天10月7号法官裁定继续拘押，不接受他提出的120万美元的房产保释。检方在羁押听证中说啊，张婉莹过去12年有29次国际旅行，其中12次是前往中国。她在中国的银行账户里面呢，曾经收到过一笔大约19万美元的现金啊。目前呢，在中国可动用的资金啊，就高达数十万美元。她被FBI 抓捕的时候呢，手里还拿着一张飞上海的单程机票。并且检方说他另外持有一本中国护照，但是 FBI 搜查他住所的时候呢，并没有找到。更关键的是，起诉书里跟他一起去西雅图监视赖清德儿子的那名同伙，大约2周前已经拿着单程票离开美国去了中国。所以最终呢，法官认定他潜逃风险过高，拒绝保释，继续羁押。那接下来呢，10月19号是初步听证，10月23号会是后续提审。纽约邮报今天发表报道说啊，说张婉莹只是冰山一角啊，中共正在美国加紧招募间谍，并且呢威胁不愿配合者的家人啊，就是把这些不愿配合者的在中国的家人拿来威胁。报道说仅仅过去一年，北京就被指控在美国招募了至少10人替中共做间谍，中共在美国本土的间谍活动正在明显升级。
那传统基金会政策分析师安德鲁·哈丁认为呢，中共正通过国家安全部以工业化规模在美国搞间谍活动。具体的手法包括锁定企业下手，中国学生以留学名义进入专业课程，再把内容传回去。那么所谓的游客到敏感军事设施附近拍照等等。他还说啊，一个关键途径是通过亲共的华裔社区和团体进行间谍活动。那文章也列举了近期多个中共间谍案，除了上面提到的艾琳王和魏金超案，文章还提到纽约民运人士唐元俊2025年认罪，罪名是替中共监视纽约的其他异议人士。前中情局官员David Shedd 说，中共在美国的间谍网非常广泛，手段是越来越肆无忌惮，而且呢，中共代理人已经渗入联邦、州和地方层面。他还说，中共已经变成一流的情报间谍机构，技术明显提高，灵活，手段多样。他说，我们低估了中共在美国情报网络的规模。2029年离开中国赴美的人权专家王亚秋说，中共正加大力度打压人，并且呢不择手段向美籍华人施压。他本人认识不少在美国被骚扰、跟踪、遭受网络攻击的人中共拿他们在中国的家人作为武器来向他们施压，要求他们为中共做事当然也有人是自愿向中共提供信息的。那么如何反制并从源头上切断中共对美国的渗透，可以说是美国当今面临的头号问题之一。而对于某些在美的华人来说，在这两种制度之间如何选择，要不要为了中共那点利益而赌上你的未来，也是他们必须做的选择。好，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还是希望您能够点赞、订阅、转发，您的每一次互动都可以帮助我们节目的传播。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平共产党联播，由陈刚为您播出。
1: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平共产党》，九平之六，评中国共产党破坏民族文化。前言：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与人种和土地这些物质要素同样重要的精神要素。一个民族的文明史就是其文化发展史。民族文化的彻底摧毁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消亡。人类历史上那些创造出辉煌文明的古老民族，也许他们的人种依然幸存，但是他们的民族却随其传统文化的消失而灰飞烟灭。而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连续传承5000年的古老文明，对其文化的破坏就更是一种巨大的罪行。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神农尝百草，仓颉造字，奠定了神传文化的初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融入文化的血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2000多年前的孔子设馆授徒，把仁义礼智信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传与社会。公元1世纪，慈悲普渡的释教佛法东传，中华文化变得更为博大精深。儒释道三家思想交相辉映，使盛唐时期达到举世瞩目的辉煌。虽然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多次遭到侵略和打击，其传统文化一直表现出极大的融合力与生命力，其精华代代相传。天人合一代表着我们祖先的宇宙观，善恶有报是社会的常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为人的起码美德，忠孝节义是人生于世的标准，仁义礼智信成为规范人和社会的道德基础。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中华文化体现出诚、善、和、融等优点，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反映出百姓敬神、忠社稷、重家庭、尊师道的根深蒂固的文化内涵。中华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和谐，重视个人的修养，以儒释道的修炼信仰为根，能够包容，能够发展，能够维护人间道德，能够使人有正信。与法律这种刚性约束不同的是，文化约束是柔性的，法律偏重于犯罪之后的惩罚，而文化对于道德的预化却起着预防犯罪的作用。一个社会的伦理价值观常常是通过文化具体反映出来。在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达到鼎盛的唐朝恰恰是中华国力鼎盛的时期，科学也因此在世界上独领风骚。当时欧洲、中东、日本等地都派人去长安学习，周边国家则以中国为宗主国，万国来朝，重义款色。秦朝以后，中国常常被少数民族占领，包括隋、唐、元、清和其他少数民族割据的朝代，但是他们几乎都被汉化。这不能不说是传统文化的巨大同化力所致。恰如孔子所说，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从中共1949年窃据政权开始，就倾国家之力开始了对我们民族文化的破坏。这绝不是他出于工业化的狂热，或希望靠拢西方文明而干了一些蠢事， 而是它在意识形态上与民族的传统文化势如水火。因此，它的文化破坏就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的，并且是以国家暴力作为后盾的。从建党到现在，中共对中国文化的革命从来都没有停过，也确实企图彻底革了中国文化的命。更为恶劣的是，中共对传统文化一直采取偷梁换柱的办法，把从古到今人在背离传统文化后产生的宫廷斗争、权谋诡计、独裁专制等等发扬光大，创造出一套他们的善恶标准、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并让人认为这种党文化才是传统文化的继承，甚至利用人们对党文化的反感而使人进一步抛弃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这给中国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人心不但失去了道德约束，更被中共强行灌输了其邪恶学说。

一，共产党为什么要破坏民族文化？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信仰为本，道德为尊。中国人真正的文化是5000年前由皇帝开创的，因此把皇帝称为人文初祖。实际上，皇帝也是中国道家思想黄老之学的创始人。儒家思想深受道家影响，孔子曰，至于道，聚于德，依于人，游于义。朝闻道，夕死可矣。记述天地、阴阳、宇宙、社会和人生规律的周易，被儒家奉为群经之首。其中的预测学，连现代科学也难望其项背。佛家思想，尤其是禅宗思想，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潜移默化。儒家思想是传统文化中入世的部分，重视家庭伦理，其中孝又占了极重的分量，百善孝为先。孔子倡导仁义礼智信，但又说，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于。家族伦理可以自然扩展为社会伦理，孝向上延伸为大臣对君主的忠，所谓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贤矣。悌是兄弟之间的关系，可以横向延伸成朋友之间的义。儒家倡导在家族中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其中慈可以向下延伸为君主对大臣的仁。只要家族中的传统得以保持，社会伦理也就自然得以维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佛家和道家思想则是传统文化中出世的部分，佛道对普通民众生活的影响可以说无处不在。与道家思想渊源甚深的中医、气功、风水、算卦，以及佛家天国地狱、善恶报应等等思想，与儒家伦理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释道信仰给中国人建立了一套非常稳定的道德体系，所谓天不变，道义不变。这套道德体系是社会赖以存在、安定和和谐的基础。属于精神层面的道德常常是抽象的，而文化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对道德体系进行通俗化表达。以四大名著为例，《西游记》本身就是神话，《红楼梦》开篇是大荒山无稽崖上空空大事渺渺真人和通灵宝玉的对话，这段神话是贯穿《红楼梦》的线索。《水浒传》开篇讲洪太尉误走妖邪，这段神话是水泊梁山108将的来历。《三国演义》开始讲天灾市井，以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的天命观结尾。愚者如东周列国志或说岳全传，也都以类似的故事开头。这绝非小说家们在创作时的巧合，而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自然界以及人生的基本看法。他们的文化作品对于后人存在着深远的影响，以至于中国人谈起义的时候，往往想到的不是一个概念，而是关羽这个义薄云天的人物，和屯土山约三世、白马之围、过五关斩六将、华容道最后败走麦城、义不屈节、父子归神等故事。谈起忠的时候，会自然想到岳武穆精忠报国、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等。传统价值观中对忠义的赞美，就这样通过知识分子创作的精彩纷呈的故事，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抽象的道德说教通过文化的方式具体化、形象化。道家讲真，佛家讲善，
儒家讲忠恕仁义，外略行迹之意，内正性理之同，无非与人同归于善，这才是儒释道信仰为根的传统文化最有价值的地方。传统文化中贯穿着天道、神佛、命缘、仁义、礼智信、廉耻、忠孝节等等，许多人可能一生都不识字，但是对传统戏剧和评书却耳熟能详，这些文化形式都是民间百姓获得传统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因此，中共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就是直接毁去中国的道德，也是在破坏社会安定祥和的基础。共产党邪说与传统文化的对立。共产党的哲学可以说和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截然相反。传统文化是敬畏天命的。孔子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佛家和道家思想都是有神论，相信生死轮回，善恶有报。共产党不但信奉无神论，而且无法无天。儒家重视家庭观念，而共产党宣言中明确表示要消灭家庭。传统文化明夷夏之变，共产党宣言鼓吹取消民族，儒家文化重视仁者爱人，共产党主张阶级斗争，儒家主张忠君爱国，而共产党宣言却倡导取消祖国。共产党要想在中国夺取并巩固政权，就必须要先使其败坏人伦的思想在中国立足。正如毛泽东所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中共也看到了，共产学说这个完全靠枪杆子支撑起来的西方思想垃圾，无法和中国五千年博大精深的文化分庭抗礼，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中华文化彻底摧毁，马列主义方可在中国登堂入室。

民族文化妨碍中共的独裁。毛泽东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民族文化的存在无疑是中共无法无天的巨大障碍。传统文化中的忠绝不是愚忠，在民众眼中，皇帝是天子，上面还有天，皇帝并非永远正确，所以才需要设立谏官，指出皇帝的过失。同时，中国的信史制度使得史官记录皇帝的一言一行。士大夫可以为帝王师，皇帝做得好与不好是用儒家经典来衡量的，甚至在昏君无道的时候，人们可以起来去推翻他。一如成汤伐桀，武王伐纣，这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不但不是不忠，不是大逆不道，反而是替天行道。文天祥被俘后，原宋朝皇帝亲自出面劝降，文天祥不肯，因为儒家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都是独裁的中共无法接受的，因为他希望神化首要分子，即个人崇拜，不希望在他之上还有天、道、神等在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概念去约束他。他知道用传统文化的标准去衡量他的所作所为，都是逆天叛道、罪大恶极的。只要传统文化还存在，人民就不可能称颂他伟大、光荣、正确。知识分子就会保留文死谏、舍生取义、君轻民贵等价值标准，而不会变成他的应声虫。全民就无法统一思想。传统文化中对于天地自然的敬畏，是中共改天换地、占天斗地的障碍。传统文化中，人命关天似的对生命的珍视，是中共搞群体灭绝、恐怖统治的障碍。传统文化中，天道才是道德善恶的最终标准，这等于剥夺中共对于道德的解释权。因此，中共认为，传统文化中对于天地自然的敬畏，是中共改天换地、占天斗地的障碍。传统文化中，人命关天似的对生命的珍视，是中共搞群体灭绝、恐怖统治的障碍。传统文化中，天道才是道德善恶的最终标准，这等于剥夺中共对于道德的解释权。因此，中共认为，传统文化是他维持政权的巨大障碍。

传统文化挑战中共的执政合法性。传统文化中包含有神论和天命论，承认天命就得证明自己是有道明君，奉天承运，承认有神论就得承认君权神授。而中共的执政理论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中共宣传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宣扬共产主义是人间天堂，而通往人间天堂之路就是依靠无产阶级先锋队即共产党的领导。承认有神论等于直接挑战了中共的执政合法性。

二，共产党如何破坏传统文化？中共的一切都是为其政治服务的。为了攫取、维护和巩固其暴政，中共需要用邪恶的党性取代人性，用假恶斗的党文化替代中国的传统文化。这种破坏和替代不仅包含着毁坏看得见的文物古迹和古籍，更是从人的行为、思想和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改变人们传统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而在另一方面却把文化上无关紧要的表象视为精华保留下来，再以这些精华为门面，将其背后的内涵用党文化偷梁换柱，然后打着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幌子欺骗人民和国际社会。三教齐灭。传统文化既然以儒释道思想为根，中共破坏文化的第一步就是清除他们在世间的具体体现——宗教。三教在历史的不同时期都遭到过破坏。以佛教为例，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四次大的法难，史称三武一宗灭佛。但北魏太武帝和唐武宗都是兴道教而灭佛教。北周武帝佛道教一起灭，但却尊崇儒教。周世宗灭佛其实仅仅是为了用佛像铸钱，对于儒教和道教都未触及。唯有中共三教齐灭。中共在建政之初就开始毁寺焚经，强迫僧尼还俗，对其他宗教场所的破坏也从未手软。到了60年代，中国的宗教场所已经寥寥无几。文革时破四旧，就更是一场宗教和文化的浩劫。举例来说，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是东汉初年在洛阳城外营建的白马寺，为中国世园祖庭。破四旧时，它自然难逃洗劫。寺院旁边有个白马寺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率领农民去革命，乱砸一通。1000多年的辽代泥塑十八罗汉被毁，2000年前一位印度高僧带来的贝叶经被焚，稀世之宝玉马被砸烂。几年后，柬埔寨流亡君主诺罗敦·西哈努克指明要朝拜白马寺，周恩来赶紧下令将北京故宫里的贝叶经和京郊香山碧云寺的清代十八罗汉运到洛阳，来个冒名顶替，才解决了外交难题。1966年5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确实是在革中国文化的命。从当年8月份开始，破四旧的烈火烧遍中华大地，寺院、道观、佛像和名胜古迹、字画、古玩作为封资修，立即成为红卫兵们的主要破坏对象。以佛像为例，北京颐和园万寿山顶有1000尊琉璃浮雕佛像，经破四旧竟然都五官不全，无一完好。首都如此，全国都如此，

连偏远的县城也不能幸免。山西代县有个天台寺，建于1600年前的北魏太延年间，塑像壁画甚为珍贵。虽然地处远离县城的山沟，破四旧者不畏艰险，前去将塑像壁画一扫而空。陕西周至县境内，有2500年前老子讲经授学并留下传世之作《道德经》的楼观台，以他当年讲经的说经台为中心，方圆十里之内散布着50多处古迹，包括唐高宗李渊为他修的迄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的宗圣宫。如今楼观台等古迹被破坏，道士们则全都被迫离开。按教规，道士出家后永不得刮胡子剃头，现在则被迫剃头，脱下道服，成了人民公社社员，有的还成了当地农家的上门女婿。山东崂山道家圣地太平宫、上清宫、下清宫、斗母宫、华严庵、明真观、关帝庙等神像、供器、经卷、文物、庙碑全被捣毁焚烧。吉林市文庙是全国四大孔庙之一，破四旧中严重受损。

特殊的灭法方式。列宁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中共作为一群马列子孙，对这句话自然心领神会。释迦牟尼佛在《大般涅槃经》中预言，他涅槃之后将有魔王转生成和尚、尼姑与男女居士，坏乱佛法。我们当然无从考证释迦佛具体所指，然而中共对佛教的破坏确实是从统战一些出家人开始的。他甚至派出地下党员直接打入宗教内部进行破坏。文革的一次批判会上，就有人质问时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的赵朴初，你是共产党员，为什么信佛教？释迦佛通过戒定慧而修成无上正等正觉，因此在涅槃前，他谆谆教诲弟子要护持净戒，勿得亏犯，并警告说，破戒之人，天龙鬼神所共憎厌，恶生留步，死即随业受地狱苦，经历结束，然后得出，复受恶鬼畜生之身，如是转转无解脱期。佛陀的警告成了政治和尚的耳旁风。1952年，大陆成立中国佛教协会时，中共派员出席。会中许多教徒提出佛教的清规戒律应该废除，并说这些典章害死了许多青年男女，更有人主张信教自由，僧娶尼嫁，饮酒食肉也都应当自由，谁也不能管。当时与会的虚云法师看到佛教将因此面临消亡的危险而挺身抗辩，要求保存戒律和佛教服饰。正是这位虚云法师曾被诬为反革命，拘禁在方丈室内，绝其饮食，大小便均不许外出，还被勒令交出黄金、白银和枪械。虚云在回答无有后惨遭毒打，头破血流，肋骨折断。当时虚云已经112岁了，军警将他从榻上推倒在地，第二天再来看见虚云未死，又与毒打。1952年成立的中国佛教协会与1957年成立的中国道教协会，在其发起书中都明确表示要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实际上就是在无神论的共产党领导之下。同时两教都表示要积极参加生产建设，贯彻政府政策等等，完全成为了一个世俗化的组织。而那些精进持戒的出家人却被扣上反革命分子、会道门的帽子，在纯净佛道教队伍的革命口号下被监禁、劳改乃至处死。即使如西方传入的基督教和天主教也无法幸免。根据1958年出版之《中共如何迫害基督教》一书统计，仅以书面透露的资料显示，大陆神职人员被冠上地主、恶霸罪名而杀害的竟达8840人，因而遭劳改的达39200人，被冠上反革命罪名而杀害的达2450人，因而遭劳改的达24800人。宗教无疑是出世修行的法门，注重的是彼岸和天国。释迦牟尼曾是印度王子，为寻求清净寂灭的解脱，放弃王位入山林苦修。耶稣成道前，撒旦带他到一座山上，把天下万国的荣华指给他看，并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却不受诱惑。然而被中共统战的政治和尚、政治牧师却编出了人间佛教、宗教是真理、社会主义也是真理等一系列谎话，和此岸与彼岸并不矛盾的说辞，鼓励出家人追求现世的幸福与荣华富贵，改变宗教的教义和内涵。
佛教戒杀，中共正反时杀人如麻。政治和尚于是编造出杀反革命是更大的慈悲的说法，甚至在抗美援朝期间直接把僧人送上前线杀人。再以基督教为例，吴耀宗在1950年搞了个自治自养自传的三字教会，号称要脱离和帝国主义的联系，并积极投身抗美援朝。他的一个好朋友因为不肯加入三字而被关进监狱20多年，受尽毒打欺凌。这位朋友问吴耀宗，你怎么看待耶稣所行的神迹呢？吴耀宗回答，那些都被我扬弃了。不承认耶稣的神迹，就是不承认耶稣的天国，连耶稣的天国都不承认，还能算作基督徒吗？但是吴耀宗却作为三字教会的创始人成了政协常委，当他步入人民大会堂时，一定已经完全忘记了耶稣的话，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上帝的归于上帝，凯撒的归于凯撒。中共没收庙产，强迫僧尼学习马克思主义，以强化洗脑，更强迫僧尼参与劳动。例如浙江宁波就有一座佛教工厂，里面曾有25000多名僧尼被榨取劳力。更荒谬的是，中共鼓励僧尼结婚，以瓦解佛教信仰。例如1951年三八节前，湖南长沙妇联会竟下令全省女尼必须在几天之内决定结婚。此外，年轻力壮的男僧人被强迫参军，送到战场上当炮灰。中国的各种宗教团体在中共的暴力镇压下瓦解了，佛教界、道教界真正的精英被镇压了，剩下的很多还了俗。还有很多是不公开的共产党员，专门穿着袈裟、道袍和牧师的袍服，歪曲佛经、道藏、圣经，从这些经典中为中共的运动找根据。

破坏文物。对文物的破坏也是中共摧毁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在破四旧中，多少知识分子珍藏的孤本书和字画都被付之一炬，或被打成纸浆。张伯钧家藏书超过10000册，被红卫兵头头用来烤火取暖，剩下的则送往造纸厂打成纸浆。字画表背专家洪秋生老人，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东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一级收藏品。他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如今只落得四旧二字，被付之一炬。事后洪老先生含着眼泪对人说，100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现代的中国人如果对历史还稍有记忆的话，吟唱孟浩然的这首诗时，恐怕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江山胜迹也在破四旧的狂飙骤雨中被砸碎消失。王羲之写下流传千古的《兰亭集序》的兰亭不但被毁，连王羲之本人的坟墓也被毁掉。吴承恩的江苏故居被砸了，吴敬梓的安徽故居被砸了，苏东坡亲笔书写的《醉翁亭记》石碑被革命小将推倒，石碑上的字被刮去。这些中华文化之精华经过数千年的承传积淀，一旦毁去即无法还原，但中共却以革命的名义毁得理直气壮。当我们叹息于英法联军焚毁了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叹息于那毁于侵略者冰火的传世巨著永乐大典，我们又怎能想到中共的毁坏要比入侵者更广泛、更持久、更彻底呢？精神层面的摧毁。中共除了要在物质层面毁灭宗教和文化之外，还尽其所能的在精神上摧毁人们对于信仰和文化的认同。举例来说，中共认为回民风俗属于四旧，于是强迫回民吃猪肉，并命令回民农家和清真寺养猪，规定每户每年要上交2头。红卫兵甚至强迫藏传佛教的第二大活佛班禅喇嘛吃大便，命令哈尔滨最大的近代寺庙极乐寺3位僧人举着一张纸做的牌子，上面写着什么佛经禁放狗屁。1971年，林彪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汗。然而在毛家湾搜出的孔子语录却在全国燃起了狂热的批判孔子的运动。梁孝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孔丘奇人》，把孔子描绘成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虚伪狡诈的政治骗子，一系列丑化孔子的漫画、歌曲接连出世，宗教与文化的庄严神圣感被破坏殆尽。破坏无远佛界。在中国古代，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只到达县一级，县以下全部靠宗族自治，因此无论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是三武义宗灭佛，这种破坏都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运动，更不可能彻底。佛儒典籍和思想必然还在民间存在着巨大的生存空间，而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受到中共煽动后进行破四旧，却是一种遍及全国的带有自发热情的草根运动。同时，中共这种村村都有党支部的严密社会控制体系，使得这种革命运动无远弗届，
触及到每一个人、每一寸土地。同时，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皇帝除了用暴力之外，还像中共一样，用诋毁和谩骂的形式，从人心中根除人们认为最神圣和最美好的东西。意识形态上的消灭，有时候比单纯的物质消灭更加有效，更加持久。

改造知识分子。中国的汉字凝聚了5000年文明的精华，从字形、字音到由此组成的成语、典故，都包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中共除了简化汉字之外，还曾经推行过拼音化方案，希望从活的语言文字中消除文化中的一切传统。后来因实在无法实施才作罢。而同样传承了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在1949年以前，中国有大约200万知识分子，虽然他们中一些人留学西洋，但还是继承了一部分儒家思想。中共当然不会放过他们，因为作为士大夫阶层，他们的思想对民间意识形态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于是在1951年9月，中共从北大开始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并要求在此基础上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毛泽东一向是讨厌知识分子的，他说，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与工农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净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中共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是以各种形式的大批判开始的，从1951年批行乞办学的武训，到1955年毛泽东亲自将胡风打成反革命，知识分子还并没有被大规模的划成另类。然而到1957年，几大传统宗教已经被统战到俯首称臣时，中共终于腾出手来对付知识分子了，这就是著名的反右斗争。1957年2月底，中共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知识分子给共产党提意见，并诚恳地表示言者无罪。对于中共作为外行却领导一切，以及镇反和肃反中滥杀无辜早有不满的知识分子们，以为中共终于开明起来，于是开始说出心里话，言辞也越来越激烈。历史过去多年之后，仍然有许多人认为毛泽东只不过是在知识分子对中共的批判越界的情况下忍无可忍才奋起反击的，其实并非如此。毛在1957年5月15日就写下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在党内高级干部中传达，其中说，最近一个时期右派表现得最坚决猖狂，他们想要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刮起一阵7级以上的台风，妄图消灭共产党。接着那些对大明大放并不感兴趣的各级党官忽然变得极其热心诚恳起来。张伯钧的女儿在回忆录《往事并不如烟》中记述道，中共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亲自拨电话邀请张伯钧参加整风座谈会，并将他安排在头排大沙发上。张不知事迹，提了很多意见，整个过程中李维汉神情怡然，父亲大概以为是称许自己的谈话，殊不知他这是在为猎物堕网而心安。张伯钧随后就成了中国的头号大右派。我们不妨看看几个简单的日期。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5月21日提出，龙云的反苏谬论5月22日，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5月22日，林希龄在北京大学演说
抨击中共的封建社会主义。5月30日，吴祖光的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5月31日，楚安平的党天下。6月1日，这些都是在毛磨好刀后之后，这些知识分子应邀发表的言论。这些知识分子随后当然都成了右派。这样的右派全国有55万之多。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精神，士可杀不可辱，而中共却能做到你不受辱我就不给你饭票，连家人都会受到株连。于是很多知识分子就真的屈服了。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知识分子出于自保的目的而揭发他人，也伤透了很多人的心，而那些真不可辱的知识分子就被杀鸡儆猴，见了阎王。作为传统社会道德楷模的士阶层就这样消失了。毛泽东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个儒，我们坑了46000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100倍。其实他何止坑了儒，更严重的是摧毁了他们的信仰和心灵。

偷梁换柱的表面文化。在中共开始改革开放以后，重修了很多寺院、道观和教堂，也在国内搞庙会，在海外搞文化节。这是中共对残存的传统文化的最后一次破坏与利用。这一方面因为中共无法割裂的人性中的善良使党文化走向破产，另一方面中共要借传统文化装潢门面，掩盖中共假恶斗的邪恶本性。文化之根本是其道德内涵，末节是娱乐作用。中共以恢复文化表面的娱乐功能来掩盖破坏道德内涵的实质。不管中共拿出多少字画古玩展览，举办多少舞龙舞狮的文化节、食品节，修建了多少画栋飞檐的建筑，都仅仅在恢复文化表象而非文化精髓。同时也利用这一点增加海内外对中共的文化认同，实质上还是以维护其统治为第一要务的。再以寺院为例，这本是个晨钟暮鼓、青灯礼佛的修行场所，或是给红尘中人忏悔礼拜的地方。修行讲究的是清净无为，忏悔礼拜也要求环境庄严肃穆。然而，现在却成了发展经济的旅游胜地。真正来到寺院的有多少是沐浴更衣后带着虔诚敬佛的心来反省自己的过失呢？修复门面，毁去内涵，这也是中共迷惑世人的策略。无论是佛教、其他宗教还是派生文化，中共就是要使他们沦落到这步田地。

三、党文化。中共在破坏传统半神文化的同时，通过不断的政治运动，在不知不觉中树立起中共自己的党文化。党文化改造了老一代人，毒害了年轻一代，也影响着年幼的一代，其影响极深极广，甚至包括许多人试图要揭露中共的时候，也不可避免的会带着党文化的烙印，使用中共的善恶标准、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党文化除了深得外来马列邪说之邪外，还把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负面因素，如宫廷斗争、结党营私、整人权术、诡诈权谋和共产党宣传的暴力革命、斗争哲学有效地结合起来，在几十年生存危机的挣扎中，不断充实发展和发扬光大其假恶斗的特征。党文化的性质是专制与独裁，为其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服务。它从四个方面构成了党恐惧专制的人文环境。一、统治方面，封闭文化。共产党文化是封闭的、垄断的，没有思想、言论、结社、信仰等自由。党的统治好像一套液压系统，依靠高压和封闭来维持，一个小小的漏洞都可能造成系统的崩溃。举例来说，六四时不肯与学生对话，就是怕开这个口子，一旦开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队就都会要求对话，中国就会走向民主，这就等于挑战一党独裁，因此宁可杀人也不能行这个方便。现在动用数万网警监控国际互联网，直接封杀中共不喜欢的海外网站。二、恐怖文化。共产党55年来是以恐惧压迫中国人民的灵魂的，高悬的鞭子、高举的屠刀、不知何时降临的灾难，规范了人的行为方式。人们在恐惧中乖乖地当起了顺民，民运人士、自由思想者、体制内的怀疑者、各种信仰团体成员都是杀一儆百的对象，要把异己消灭在萌芽状态。三、网络控制文化。中共对社会的控制是全方位的，包括户口户籍制度、街道居民委员会制度、各级党委结构、支部建在连队上、村村有支部、过党团组织生活等，并提出与之相应的一系列口号，如守好自己的门、看好自己的人、节流上访、坚决落实包保责任和责任追究制、严密防控、严肃纪律、确保24小时防范管理不失控。610办公室将组织督办组，不定期对各地各单位检查督办等。四、株连文化。中共全然不顾现代社会的法治原则，大搞株连政策，从对地富反坏右家属的专政，到出身论的提出，一直到今天对因领导不到位、工作措施不力导致法轮功人员进京滋事的，对主要领导实行追究责任、通报批评，情况严重的给予纪律处分，一人练法轮功全家下岗，一位职工练功扣发全公司的奖金等。中共还提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黑五类等歧视政策，提倡与党一致、大义灭亲，并通过人事组织档案制度、外调制度、检举揭发、立功受奖等进行制度保障。二、文宣方面。一言堂文化，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
句句是真理，所有媒体一哄而上，集体帮腔，必要时搬出各级党政军工亲赴领导表态支持，人人过关，鼓吹暴力文化。八亿人不斗行吗？打死白打死，超限战，原子弹是纸老虎，就算是死一半人，剩下的一半人还可以在废墟上重建我们的家园。煽动仇恨文化，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成为根本国策。对阶级敌人的残忍被视为美德，宣传咬住仇，咬住恨，嚼碎了仇恨强咽下，仇恨入心要发芽。谎言文化，亩产过万斤，六四天安门没有死一个人，我们已经控制了萨斯，当前是中国人权的最好时期，三个代表。洗脑文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马屁文化，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一切归功于党，我把党来比母亲，用生命保卫党中央，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战无不胜的党等等。走过场的文化，一个接一个的树榜样抓典型，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教育，结果运动一过，大家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所有的报告会、读书会、心得交流都成了认认真真的过场，社会道德继续大步倒退。三，人际关系方面，嫉妒文化，宣传绝对平均主义，出头的船子先烂，嫉妒有能力和有钱的人，红眼病。人踩人的文化，面对面的斗争，背靠背的揭发，打小报告，写黑材料，无中生有和无限上纲，都成了靠拢党组织和积极要求进步的标志。四，潜移默化规范人的内在精神和外在行为方面，把人异化成机器的文化，要民众做革命机器上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做党的驯服工具，党指向哪儿我们就打向哪儿。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颠倒是非的文化，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开枪杀人是为了换取20年的稳定，己所不欲要施于人。自我洗脑绝对服从文化，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狠斗私自一闪念，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统一思想，统一步伐，统一命令，统一指挥，坐稳奴才位置的文化。没有共产党了，中国就会乱，这么大个中国，除了共产党谁能领导得了？中国一垮是世界的灾难，所以要帮助共产党维护其领导。共产党长期压迫的团体出于害怕和自我保护，时常表现得比共产党还要左。凡此种种还有很多，每个读者都可能从你亲身经历中找到党文化的各种因素。经历过文革的人可能仍然对样板戏、雨露歌、中字舞记忆犹新，对白毛女、地道战、地雷战的对白耳熟能详。实际上中共就是通过这些文艺形式对人进行洗脑，把中共多么英明伟大、
对敌斗争多么艰苦卓绝，党的战士对党多么赤胆忠心，可以为党牺牲一切，而敌人是多么愚蠢狠毒等等，强行灌输到人的脑子里。把共产党所需要的价值观通过日复一日的宣传强加给每一个人。今日回头去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整个主题和表现方式都是杀杀杀。同时，中共还创造出他自己的一套话语系统，谩骂式的大批判语言，肉麻的歌功颂德语言，空洞无物的官样八股文章等等，使人一说话就不自觉地堕入阶级斗争和歌颂党的思维模式中去，用话语霸权代替心平气和的说理。他对宗教词汇的滥用更是在扭曲词汇的内涵。真理前进一步就是谬误，党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还对传统价值观进行滥用。比如传统文化中讲信，共产党也讲，但是他讲的是对党要忠诚老实。传统文化中讲孝，共产党可以把不赡养父母的人抓到监狱里去，但却是因为儿女不赡养父母，父母就成了政府的负担。而共产党需要的时候，儿女还要和父母划清界限。传统文化讲忠，但君轻民贵，社稷为重。共产党讲的忠是愚忠，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到盲从的程度等等。中共常用的词汇十分具有迷惑性，比如他把国共内战时期称为解放战争，好像是把人民从压迫中解放了出来。把1949年以后称为建国以后，而实际上在中共之前中国早已存在，中共只不过是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权而已。把三年大饥荒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其实根本不是自然灾害，而是彻头彻尾的人祸。然而人们在耳濡目染，天天使用这些词汇时，却会不知不觉地接受中共想要灌输给人的概念。传统文化中把音乐作为节制人欲的方式，《史记》的《乐书》上说，人的天性是好静的，感知外物以后就会影响人的情感，并按照自己的心智产生好恶之情，如果不加以节制的话，人就会被无穷无尽的外部诱惑和内心好恶同化，而做出许多坏事。所以先王制作礼乐来节制人，歌曲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既抒发感情，又对感情有所节制。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样美好的东西却被共产党拿去作为给人洗脑的手段，像社会主义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等歌曲，从幼儿园开始要一直唱到上大学。在哼唱的过程中，让人潜移默化地接受了歌词中所表达的意思。中共更把民间流传下来的最好听的民歌直接盗用其曲调，填上歌颂党的歌词，既破坏传统文化，又为党服务。被中共奉为经典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把文化和军事称为文武两个战线，并称只有拿枪的军队是不够的，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规定文艺服从于政治，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由此派生出的一整套以无神论和阶级斗争为核心的党文化和传统文化完全背道而驰。党文化确实为中共打江山、坐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与军队、监狱、警察一样
同属暴力机器，只不过提供的是另一种暴力，文化暴力。这种文化暴力对5000年传统文化的破坏，涣散了人心，也涣散了民族的凝聚力。当今许多中国人已经对传统文化的精髓一无所知，甚至把50多年的党文化等同于中国5000年的传统文化，这是中国人的悲哀。许多人在反对传统文化的时候也并不清楚，他们实际反的是中共党文化，而不是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许多人希望用西方的民主制度取代中国的现行制度，实际上西方民主也是建立在以基督教为主的文化基础上的，主张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尊重人性和人的选择。中共这样专制非人的党文化怎么可能作为西方的民主制度的基础呢？

0: 结语。传统文化实际上从宋代开始不断遭到破坏，而发生对传统的背离。五四以后，一些急功近利的知识分子也试图从否定传统文化靠拢西方文明中寻找中国的出路。但是文化领域的冲突与演变一直处于学术性的争鸣，而没有国家暴力的介入。中国共产党的出现把文化的冲突上升到中共自身存亡的高度，因此他对文化采取了捣毁砸烂式的直接破坏和取其糟粕去其精华式的和滥用式的间接破坏方式。民族文化的破坏过程也是建立党文化的过程。共产党在人们心中颠覆着良知理念，使人们背离民族的传统。民族文化彻底摧毁之日，也就是民族名存实亡之时，这绝非危言耸听。同时，民族文化的破坏还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物质伤害。传统文化是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要和谐共处。共产党号召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中国现在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与党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仅以水资源为例，中国人抛弃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传统，对自然进行疯狂的掠夺和污染。目前，中国50000公里河流，有3/4以上鱼类无法生存。地下水污染比例十几年前就超过了1/3，现在仍然在继续恶化。淮河上甚至出现这样的奇观：小孩在油污的河面玩耍，一点火星落入水面，立刻窜起5米多高的火焰，周围的十几棵柳树被烧毁。可想而知，在此地生活的人饮用这样的水，怎能不生各种癌症和怪病？西北地区的荒漠化、盐碱化，工业发达地区的污染，都与人心中失去对自然的敬畏有关。传统文化敬畏生命，中共号召造反有理，与人斗其乐无穷，可以以革命的名义整死、饿死几千万人，由此带来人们对生命的漠视，造成了假货、毒货的流行。以安徽阜阳为例，许多本来健康的孩子在喂养期间开始出现四肢短小、身体瘦弱，尤其是脑部显得偏大，并有8名婴儿因这种怪病而夭折。究其原因，是黑心的商人为赚钱而贩卖毒奶粉，有人用激素和抗菌素喂螃蟹、蛇、乌龟，用工业酒精兑假酒，用工业油抛光大米，用工业用增白剂漂白面粉。河南省一个县有8年的时间用垃圾油、泔水油、白土油等致癌物质生产有毒的食用油，月产上千吨。这些有毒食品绝不是局限在一时一地，而是遍布全国的普遍现象。这与文化破坏后人心失去道德约束，而一味地追求物质享乐息息相关。与党文化绝对的垄断和排他性不同的是，传统文化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唐代的鼎盛时期，佛家思想、基督教和其他西方宗教都可以与道家、儒家思想和谐共处。真正的传统文化对于现代西方文明也必然保持开放和包容的姿态。亚洲四小龙形成了新儒家文化圈，他们的腾飞已经证明传统文化并非社会发展和排他性不同的事，传统文化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唐代的鼎盛时期，佛家思想、基督教和其他西方宗教都可以与道家、儒家思想和谐共处。真正的传统文化对于现代西方文明也必然保持开放和包容的姿态。 亚洲四小龙形成了新儒家文化圈，他们的腾飞已经证明传统文化并非社会发展的阻碍。同时，真正的传统文化以人内心的喜悦而非外在的物质享受来衡量人的生活品质。与其有欲于前，孰若无悔于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心？陶渊明穷困但并不潦倒，依然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情逸致。实际上，如何发展生产，采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并不是文化要回答的问题，它只是在道德领域起着重要的引领和约束作用。真正的传统文化回归，应该是恢复人对天地自然的谦卑，对生命的珍视和对神的敬畏，让人与天地和谐共处，颐养天年。
1: 您刚才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评共产党联播九评之六，评中国共产党破坏民族文化，是由陈刚为您播出的。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是全球第一家向中国大陆播出的民营独立电台。我们的播出时段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7点，9点635兆赫，早上7点到8点，7点310兆赫，九频专题广播；晚上9点到10点，7点310兆赫；凌晨0点到1点，11.765兆赫。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大纪元系列社论，解体党文化之四，被改造思想后人们的表现下。三，天不怕地不怕，张嘴就是谎言，满嘴脏话，行为低下。中国素以礼仪之邦闻名于世，敬天信神，相信善恶有报，是中国人几千年的传统。即使那些没有明确信仰的人，也相信老天爷的存在。传统上，中国人遵循神佛圣贤的教诲，而努力完善自己的人格。人们对天地人的态度是恭敬谦卑的，整个社会通过礼仪来规范。然而，共产党鼓吹的是天不怕地不怕，只有把人改造成无所畏惧，中共利用来夺权搞运动才方便。要是人对人有礼，对物有惜，对天地神明有敬畏，这样的人是不会把听党的话放在第一位的。因而，在党文化的建立过程中，中共灌输的无神论使得中国人远离华夏祖先对天地神明的敬畏和对生命终极的关怀。其斗争思想又使得中国人既不信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古训，也不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教诲。其唯物主义则是中国人彻底抛弃祖辈们上下求索的心灵上的超越、人格上的升华之道，把来自东方的慈悲和来自西方的博爱视为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和虚伪的遮羞布。人们的语言中充满了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咄咄逼人，充满了战天斗地的狂傲，举止粗俗，满嘴谎言和脏话，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张嘴就是谎言。世界上哪个国家都有人说谎，但是在许多国家，整个社会的机制是以诚信为基础的。讲信用是一个人能够长期立足社会的资本，而在中共统治下，谎言成为中共社会的立国之本。整个社会靠说谎支撑，说谎成为人们在社会上生存的基本技能。中共的历史就是一部谎言史，谎言是维持共产党的统治的柱石。不管是公开还是私下，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处处都充斥着谎言。人们在政治斗争中，从中共的榜样中也学会了谎言。人们为了符合党的要求，避免自己成为被运动打击的对象，就得陪着党说谎，跟着喊超英赶美、亩产万斤，一片形势大好。中国大陆流传过这样一首打油诗：村骗乡，乡骗县，下级骗上级，省长骗中央，一级一级往上骗，一片骗到国务院。一路说过来，人们觉得习惯成自然，好像说谎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整个世界和社会就是这样运作的。电影《手机》反映了张口就是谎言的社会现象的一个侧面。因为有了外遇，所以要精心编制谎言来欺骗别人，家庭成了编谎和拆谎的战场。不但如此，他也演出了生活中惯用的许多经典谎言。整个社会存在手机恐慌症，不是怕手机，而是因为手机容易揭开谎言。电影的编导有句话：有很多时候谎言支撑着我们的生活。传统观念中，道家讲做真人，佛家讲出家人不打诳语，儒家讲信，都认为撒谎是不对的。孔子把仁义礼智信作为五常，其中人与人之间的诚信是人最重要的美德之一，所以孔子也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就是说，如果人没有信用的话，不知道他还能做什么。治理国家的道理何尝不是如此？
孔子的学生子贡曾向老师请教治国的办法。孔子说，一是让老百姓丰衣足食，二是国家拥有强大的军队，三是取得臣民的信任。子贡问，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条，应该先去掉哪一条？孔子说，去掉军队。子贡又问，如果再去掉一条呢？孔子答，去掉衣食，宁可不得足食，也要保住信用。如果得不到臣民的信任，国家迟早要灭亡。因为唯物论强调物质是第一性的，人们考虑问题都从物质利益出发。在传统观念被批判否定后，中国人没有任何对谎言的顾忌和来自道德的约束。整个党文化体系又是鼓励说谎，人们说谎话没有任何负罪感，说谎变成了没有任何理由的一种本能行为。只要对我有利，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天不怕地不怕。因此用谎话来取得自己的利益变成了普遍现象。不但张口就是谎言，而且说谎的时候已经在考虑下面怎么说怎么做能够圆谎了。还有人把撒谎不讲诚信的社会现象归结为西方资产阶级特有的唯利是图的市场本性。然而市场经济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而这些国家并没有因为实行了市场经济就成了骗子社会。恰恰相反，西方国家十分注重诚信，诚信是最不可或缺的个人品质和最重要的人生财富。在西方，诚信已成为经济交往中最基本的准则，也是企业追求的目标。在利益和信义发生冲突时，人们会选择信义，因为唯有信义才能带来持续的利益。一时的欺诈会取得短期的收益，但最终会成为企业发展的绊脚石。不讲诚信，在西方国家里，时间一长，寸步难行。党文化让人说谎还表现在两套话语系统中，就是台上一套台下一套。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的话，落实以德治国，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他受贿660多万元，被判无期徒刑。云南省省长李家庭的话，我最大的心愿是在未来5年内解决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160万人口的贫困问题。他受贿1800多万元，被判死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克杰的话，想到广西还有700万人没脱贫，我这个当主席的是觉也睡不好呀。他受贿2000多万元，被判死刑。上海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陈良宇的话，反腐倡廉工作一刻也不可放松，始终头脑清醒，旗帜鲜明，态度坚决。他涉及数十亿社保基金案，被撤职调查。同样，普通的民众也存在两副面孔，两套话语系统，在做政治表态、写政治学习体会时，使用一套冰冷的政治话语，在生活中使用另一套比较人性化的语言。人人张嘴就说谎，既是为了适应中共的政治环境，同时也已经变成了人们的思维习惯。谎言造成了社会的诚信危机，老百姓最后不得不吞食社会道德堕落的苦果。一个全面腐败、全面造假的社会，人们自己都说法不责众，谁也不知道该如何收拾中共造成的这个烂摊子了。党文化教人学流氓说脏话。除了撒谎之外，满嘴脏话也是党文化中的一个特色。传统观念衡量好坏看品德，而中共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在革命和阶级标准下辨别好人和坏人，把中华传统礼仪一脚践踏在地。巴黎公社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可以说是共产党的老祖宗。自称流氓无产者的巴黎公社社员们，按照历史记载是地地道道的流氓。
当年这些没有受过教育、靠偷鸡摸狗过活的社会流氓地痞，打着共产主义的旗号洗劫了巴黎城。受巴黎公社流氓起义的启发和苏共的栽培，中国共产党也是依靠流氓无产者起家。中共认为，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并不讳言游民痞子的革命作用，而大声疾呼痞子运动好得很。毛还在1964年8月18日一篇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里说，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陆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中国古代也有流氓得天下的例子。刘邦年轻时在沛县当亭长，以好色嗜酒而出名。可是他夺得政权之后，也懂得马背上得天下，不能马背上治天下的道理。他命令儒者孙叔通和他的门徒一起制定朝仪，用道家思想，以道德仁义、清净无为，令天下休养生息。古时的流氓也知道维持政权得用正统文化，而不能用流氓手段。但中共夺权之后，却继续以流氓手段统治国家。在党文化的体系里，处处充满流氓的匪气霸气。知书达理是疯子修，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粗鄙下流成为最具革命精神。满手老茧的工人心最红，农民脚上沾的牛粪最香，尽管他们的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你要觉得牛粪是臭的，那么就说明你的阶级感情有问题。所以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必须说牛粪是香的，越闻越香。经过数十年中共对流氓粗鄙文化的宣扬歌颂，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改造着人们的生活习性，把人变得满嘴脏话，行为低下。互联网论坛上充满脏话和诅咒的帖子可以说是中文网站的一大特色。本来可以心平静气讨论，却变成了某些人用各种下流恶语进行谩骂和大搞人身攻击撒野的地方。在被党文化灌输的仇恨和狭隘的爱国主义偏见之下，民主、人权、台海、法轮功、宗教信仰、外交关系等等话题都能成为被下流谩骂的牺牲品。从最高领导人的流氓语言，如脱裤子、割尾巴、放屁等被写进教科书，到文革全民运动中对流氓行为和语言的鼓励，再到80年代以后引进《上海滩》之类流氓企业家影视作品作为样板，流氓居然堂而皇之成为了大家可以观摩效仿的对象。在目前的社会中，信仰缺失，理想破灭，权力、金钱成为人们唯一的追逐目标和兴奋点。人们受进化论学说影响，争当欺压别人的强者，认为成功需要匪气，一般人没有随便打人的权利，骂脏话就可以起到让弱者畏惧、给自己壮胆的作用。我是流氓，我怕谁？正是脏话背后天不怕地不怕心态的真实写照。党文化使人举止行为低下。如果你直接对一位当代的中国人讲你行为低下，很可能十个有九个觉得你有问题，自己的行为非常正常，哪来的低下？2006年9月，中国国家旅游局在其官方网站公布了公众反映比较普遍的大陆游客国内国外旅游的不文明行为。中国公民出国境旅游常见不文明行为。一、随处抛丢垃圾、废弃物，随地吐痰、擤鼻涕、吐口香糖，上厕所不冲水，不讲卫生，留脏迹。二、无视禁烟标志，想吸就吸，污染公共空间，危害他人健康。
三、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争抢拥挤，购物参观时插队加塞儿，排队等候时跨越黄线。四、在车船飞机、餐厅宾馆、景点等公共场所高声接打电话，呼朋唤友，猜拳行令，扎堆吵闹。五、在教堂、寺庙等宗教场所嬉戏玩笑，不尊重当地居民风俗。六、大庭广众之下脱去鞋袜，赤膊袒胸，把裤腿卷到膝盖以上，翘二郎腿，酒足饭饱后毫不掩饰的剔牙。卧室以外穿睡衣或衣冠不整，有碍观瞻。七、说话脏字连篇，举止粗鲁专横，遇到纠纷或不顺心的事大发脾气，恶语相向，缺乏基本社交修养。八、在不打折扣的店铺讨价还价，强行拉外国人拍照合影。九、涉足色情场所参加赌博活动。十、不消费却长时间占据消费区域，吃自助餐时多拿浪费，离开宾馆饭店时带走非赠品，享受服务后不付小费，贪占小便宜。国内的常见不文明行为和这十条大同小异，但多了一些内容，比如在景观文物服务设施上乱刻乱画，踩踏禁行绿地，攀爬摘折花木，不听劝阻喂食投打动物，危害动物安全等。一般旅游的人算是比较有钱的，社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也比较高，这些人尚且如此，一般生活在中国社会里的人就更不能幸免于这些低下行为。全世界其他地方人也这样吗？其实不然。巴黎圣母院请保持安静这句话只写给中国人看。去过巴黎圣母院的中国人都会看到这句中文告示。在巴黎，公共场合有中文的地方并不多，而其他国家包括法国的游客并没有这种礼遇。泰国皇宫洗手间里有醒目的中文告示，请便后冲水。美国珍珠港的垃圾桶都有中文提示，垃圾桶在此。这种仅以简体中文标出的警示牌，也在中国人出境旅游的主要目的地法国、德国、日本、泰国、新加坡等国频频出现。中国人以前这样吗？中国叫礼仪之邦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中国的礼乐射御书数传统六艺中礼字第一，充分说明了中国人重视礼仪的传统。论语上有一则故事，孔子警告儿子孔鲤说，不学礼无以立，意思是如果不学礼的话是没有办法立足的。曾经家喻户晓的三字经中指出，做儿女的从小时候起就应熟悉在不同场合的各种礼节，学习礼节仪文之事。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家训学规中都有大量的关于日常衣食住行、待人接物等方面的礼仪规范。人与人交往如何称呼对方，彼此如何站立、如何迎送等等，都有礼的规定。即使是吃饭，也应该在举手投足之际显示出自己的修养，谓之识礼。行为合于礼是有修养的表现，反之则不能登大雅之堂。可以说，当时社会的主流是要求文明、修养、礼仪、行为高雅得体。如果想被社会接纳，就要修身养德而规范自己的行为。唐宋以前，中华文化是优雅的代名词，中国是礼仪输出国。十载中国商人到东南亚去，被看作来自礼仪之邦的人上人，甚至免费食宿。日本和朝鲜也一直深受唐代文化的影响，现在的韩国和日本仍然继承了一些来自中国的礼仪规范，人们还比较重视使用表示敬意的哑语和举止。中共的党文化里边有进化论的弱肉强食部分，鼓励人们互相倾轧，没有提倡对人个体的尊重的部分，
宣扬粗鄙，在个人行为中不考虑他人，随随便便，我行我素，怎么方便怎么来。现在大陆民众对性的认识更是与时俱进，上升到把性、家庭、婚姻分开对待，把性作为一种社会的娱乐活动，很多人还认为是进步。这种低下行为导致了社会伦理的混乱，把几千年来中国人的家庭观念都打破了。有人觉得外国人不是也很性开放吗？但是在西方社会有宗教和道德、法律的约束在那里，事情不会太过离谱。现在连西方人到了大陆都感慨大陆性质开放早已胜于蓝了。心理学里有一个著名的现象，就是从众效应，讲的是个人总是倾向于跟随大多数人的想法或态度，不知不觉地在认识和行为上和多数人保持一致，以证明他自己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于一个群体之中。同样，在这样的粗鄙党文化占主导的社会里，把卫生习惯差、教养程度低的人作为行为模板。心理学里有一个著名的现象，就是从众效应，讲的是个人总是倾向于跟随大多数人的想法或态度，不知不觉地在认识和行为上和多数人保持一致，以证明他自己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于一个群体之中。同样，在这样的粗鄙党文化占主导的社会里，把卫生习惯差、教养程度低的人作为行为模板，人们不效仿的话，

们形成了习惯，不觉得自己的行为已经被党文化改变的低下了。中共基于进化论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思维方式，认为新的东西是经过筛选的，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比旧的更好，古人都是落后的，因此人们按中共意识形态政治正确的党文化为标准，不分青红皂白，对传统思想、传统文化、传统风俗、传统习惯文明进行破坏。礼仪教养被作为封建主义批判，整洁文明被当作资本主义唾弃，延续了几千年的礼仪之邦的文明被摧毁了。四，去掉党文化，人们已经不会讲正常人的话，不会用正常人的思维。说今天的中国人离开党文化就不知道如何思维了，不会讲正常人的话了。有人觉得这话太过分，带有侮辱性，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因为党文化的种种理论、话语系统和思维方式早已渗透人们思想的各个角落。在中共50多年的统治中，通过各种灌输手段造就了整个社会由党文化构成的环境，让人们耳濡目染。同时在否定了传统文化和传统观念，批判掉儒释道之后，使中国人接受了无神论、唯物论、进化论和斗争思想，造成了中国人建立在党文化上的一整套思维方式和善恶标准。中共的逻辑成为大众的逻辑，中共的语言成为大众的语言，这种逻辑和语言反过来又强化了人们的思想，把党话变成了普通大众的日常词汇，进而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从根本上使得党的意志融入了人心。在人们说话时，习惯性地把头脑中的党文化思维当作自己的思维，那一套话语、行为和思维模式的内在变异含义是由中共强加的，并不是一个正常社会的表达方式，只有接受过党文化熏染的人才能够理解和解读。这种强行灌输而形成的全方位的遍及社会每个角落的党文化话语模式、行为和思维方式的现象，无论中国传统的古代社会还是现代主流文明中都从来没有出现过。因此中共统治下的人们的言语、行为和思维方式都与中国的传统社会、世界主流价值格格不入。中共领导人出访时的讲话与行为也经常让人觉得怪怪的，无法理解。党文化的话语系统控制了人们的思想。党话是以系统的方式存在于当今中国人的生活中。与自然语言不同的是，党的一切建构了一个人为的约定俗成的政治话语体系，取代了正常社会自然形成的生活思想和语言交际的内容，中国人就生活在党话编织的社会结构里。中共建政以后，人民大概是使用最广泛的词语之一了。政府号称人民政府，军队叫做人民军队，钱币叫人民币，甚至走的马路也叫人民路，还有人民电台、人民广场、人民公园、人民医院、人民银行。和一切共产国家一样，一方面无处不在的被称为人民的各种设施、机构、团体，暗示着每个人的一切利益、权利似乎都有了具体落实，不必自己再费心了。另一方面，人民被戴上了如此神圣的光环，以至于小民百姓都战战兢兢，弄不清到底谁是人民。有这么一个故事，上世纪70年代，某人到人民商场购物，人民营业员态度粗暴，顾客质问，你这是为人民服务吗？答曰，为人民服务，你代表人民？顾客竟一时接舌。当然，同样的情形也可以发生在和人民政府、人民警察打交道中，

0: 在中国，虽然人民没有法律上的定义，但在中共党文化里，人民有着特殊的含义。在这里，只有中共才可以代表人民，才有权划定谁是人民，谁不是。而后者就将成为人民的敌人，可以不经法律程序而剥夺其权利。他们通常被冠以另一个特定称呼，一小撮。尽管这一小撮有时候多达成百上千万人。比如1957年给中共提意见的右派，1999年仍坚持修炼法轮功的人群等等。人民一词虽然不是中共造出来的，但在党文化中被赋予了特定的含义。当人们习惯性的在各种场合使用着人民、一小撮等词语的时候，已经在无意识中认可了中共对于谁是或不是人民的随意划定，或按照中共的意图进行政治划分和站队。类似这样渗透生活方方面面的党文化词句还很多，比如中共建政直到上世纪末，学生从学校毕业后都要分配工作。分配一词就表明党具有支配权，所以很多人下意识中就觉得饭碗是中共赐予的，而不是自己通过努力获得的。特别是很多警察在追随中共迫害民众的时候振振有词，共产党给我的饭碗，我就得听共产党的。党化系统是党的意识形态、党的意志、党的运作实施的载体和工具。中共利用一切国家手段和国家功能完成党语言的体系建立、规范和使用。所有标准话语产生的机构、舆论媒体都由官方占有，并配备中共独家特色的中宣部以及下属宣传系统、干部培训和组织生活系统、中央和各级党校等思想教育机构。历来报纸、文件、官方讲话、学校教材都是统一传播党语言的制度方式。多次政治运动生造出大量新词，各级组织带领群众使用并沉淀在日常生活中，形成党传统、党文化的基础。规范文艺、电影、广播、戏剧，树立党文人、党文化样板，推行党话语标准化。文字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恐惧作用巨大而持久。在完成党话语建立过程后，中共又立法使之具有合法性。这一切都使得党话语系统成为中国人说话的主导。几乎每一个中国人在需要的时候都可以随口说出整段整段的极其标准的党八股话。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这句话绝不是仅仅具有修辞的意义。人们都讨厌党八股，可是从中共的文件、讲话、汇报、总结、报纸社论、大中小学教科书、新闻、电视、电影等等等等，被大量重复的恰恰是中共制造的那些党话。这些话并不因为人们讨厌它，它就不发挥作用。恰恰相反，他们以语言符号的形式储存在人们的无意识深处，随时都会发生作用，左右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厨师，家人深受共产党迫害，后移民到美国加州定居。在餐馆厨房剁肉时，伴着一刀一刀的节奏，哼着小调，煞是来劲。不过对共产党深恶痛绝的他唱出的居然是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千遍万遍下苦功夫。别人给他指出，连他自己都哭笑不得。人们思想中被灌输的太多的党文化的东西和太多党文化的话语了，成为了人们思维逻辑和讲话的自然部分。中共建政之后，中共的老百姓就落入了中共政教合一的独裁统治的牢笼，但中共却宣传为解放。中共对中华民族正统文化的伤害，对中国人的迫害超过任何一个异族，但中共却称之为新中国。中共的瑞金、苏维埃革命政权从事的其实是国家分裂活动，是投靠苏联的卖国政权。 中共长征其实就是一场大逃亡。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实际上是非法种鸦片的运动。中共的延安整风运动其实是一场骇人听闻的人间地狱式的精神迫害。饿死几千万人的三年自然灾害其实是一场人祸。文化大革命其实是一场文化大破坏、全民大洗脑和政治大清洗。改革开放其实是暂时放松了专制高压，是中共不得已的救命招数。诸如此类，如果还原历史事件的真实面目的十分之一，就足以改变所有中共造出的那些词的骗人光环。但是，因为中共的灌输和话语垄断，人们一直沿用，如果去掉这些词，很多人真的会不知道怎样去描绘、去思考那些历史事件，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明明被共产党迫害了，一旦平反，就又对其感恩戴德。一提人权，就说是搞政治，西方友人一批评中共，就说是反华势力，海外华人抗议中共的暴行，就被认为是不爱国，是抹黑。听说了中共出卖大量领土，反而去给卖国的找台阶，觉得党这样做一定有我们不知道的高瞻远瞩，把它卖了还帮人数钱。听中央电视台一年365天的灌输，觉得很自然。收到几个揭露中共恶行的电话、邮件，或者几十分钟的真相插播，就认为是在破坏社会秩序。对于一个行凶的犯人，人们要追根究底，绳之以法。而面对共产党在历史上罄竹难书的罪恶，人们反而总是认为共产党善于犯错误，还会有勇气改正错误。人们自然流露的思维中，那些词语平反、搞政治、反华势力、不爱国、抹黑、高瞻远瞩、破坏社会秩序、有勇气改正错误等等，都是中共高调宣传的词汇，却早已成为了人们逻辑思维的理论基础。现代中国人们的口头禅很多都是很有中共党文化的语句，比如同志、贯彻、领导、号召、基本原则、基本路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某某某特色、将某某某进行到底、跟共产党作对没有好下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亲、听共产党的话、跟共产党走、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团结就是力量、红星照我去战斗、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走在社会主义大道上、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形势一片大好。去掉这些党文化话语，很多人可能觉得日常基本表达都会很吃力。党文化语言对中国人的控制之深，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所谓的新词也是在党文化的思想中制造出来的。党化不是停止不变的，人们形成的党文化思维就像是加工厂，机器和流程都是现成的，来的新信息和社会现象经过党文化思维的加工，就成了新的党化。它们属于党的系统，具有党要的内涵，但是又因为不是赤裸裸的党的意识形态内的词汇，所以更不好分辨。当今网络上流行一个字母缩写 FB， 这两个字母原本是腐败的拼音字头，一般代表吃饭聚聚，也有些人就直截了当地说，今天去腐败一下。这个词诞生于民间，本身不是中共造出来的，但它是在党文化思想的影响下造出来的。它把本来属于负面的腐败行为正规化，弱化了社会对腐败行为的道德压力，实际上也认可了腐败现象无处不在，暗示中共的腐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这好比人们若习惯把日常的正常行为称作偷窃，则真正的偷窃者就不再会感到自己的行为可耻。弱势群体一词也是产生于民间，随着频繁使用，2002年开始在中共正式文件中也出现了。这个词通常指不适应社会变革的大潮流而被弱化的人群。 如从原国有企业失业者、农民工等等，在党文化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邪说影响下，人们往往以为这个群体在生存竞争中处于劣势，因而是不适应社会体制的变革而被淘汰的人群。这从根本上掩盖了弱势其实是由中共非人性的专制制度造成的这样一个事实。这个群体其实是被中共专制制度压迫和剥夺权益的群体。以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农民为例，中国农民在政治和经济上长期地位低下，这完全是中共的歧视政策造成的。这种歧视可以和恶名昭著的前南非种族政策相比。这里引一段中共40年前编写的小学地理课本对南非的概况描述，读者不妨对比一下中国农民和非洲黑人的境况。南非联邦政府先后颁布了通行证法、种族隔离法、奴役法等70多种种族歧视和压迫的法令，每一个法令就是一道枷锁，非洲人的权利和自由被剥夺干净。拿通行证法来说，这项法令规定年满16岁的非洲人必须携带身份证、迁移证、寻职证、纳税收据、居住证等20多种，以被警察检查。如果证件不全或者忘记携带，就要作为无业游民遭到逮捕。根据南非联邦警察局的报告，仅在1958年就有将近60万的非洲人由于违反通行证法和检查法而被逮捕。但在党文化的洗脑下，清醒认识到中共的歧视政策并对此进行合法抗争的人并不多。这些年很多有代表性的新词，比如中国特色、四个现代化、初级阶段、小康社会、下岗、待业、非公有制经济、思想道德建设、扶贫、三讲、三个代表、以德治国、与时俱进、不健康内容、有害信息、和平崛起、崇尚科学、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提高执政能力等等。这些新词也都是党文化的产物，被中共赋予了特定的内涵，用这些词语来维护中共的统治。信息有没有害不是对人民而言，而是对中共有没有危害。高唱崛起是给人们弄一个民族主义的画饼，让人们忘掉社会的危机而去拥护中共。中共继三个代表之后又搞了八荣八耻，其实里面的每一条内容都是在党文化的范围中讲的。什么是封建迷信？什么是尊重科学？什么是爱国主义？完全是中共党文化的定义。符合共产党的就是尊重科学，拥护共产党的就是爱国的主义。党文化的斗争意识成为人们的生活习惯。传统中国人的思维里，儒家讲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佛家讲与人为善，道家讲顺其自然。然而，今天的大多数中国人却在相当程度上认同中共把中华5000年辉煌的文明历史说成是阶级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历史。在今天的许多中国人眼里，甚至在很多知识分子看来，中国的煌煌24史只不过是一部充满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权势倾轧等等厚黑诡谋的争斗史。中国人都相信读史可以使人明智，可以明理，可以增进智慧。可是如果中国历史真的如中共描绘的是充满奸诈，一片黑暗，人们又何从明智、明理？这样一个黑暗愚昧的民族又怎么可能曾经创造出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人所看到的外部世界，其实恰恰是自己内心的世界的映射。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党文化的斗争意识武装大脑的人，看到的中国历史自然也就是争斗与厮杀，而看不到唐尧禅让的美德、大禹治水之无私、将相和之宽容大度，看不到屈原的刚直不阿，也看不到苏武的不屈气节、文天祥的一片丹心， 岳飞的精忠报国。今天的中共虽然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可是人们的思想仍然受阶级分析的影响，怀疑一切，深挖思想动机，迄今仍然是许多人判断事物时的第一反应。分析中共六四镇压学生，因为学生领袖的动机不纯，所以他们应当负担一切责任，开枪杀人的中共反倒没有什么罪责了。海外有人揭露中共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恶，其动机一定是为了抹黑中国，中共的罪恶是否属实反倒不重要了。农民工辛苦一年却薪水被骗，不得已采用自焚、跳楼等极端方式讨薪，其动机是为了作秀，所以要立法惩治。而拖欠薪水的当事人和造成惨剧的社会制度反倒没有法律责任了。中共发动大跃进，活活饿死4000万中国百姓，因为其动机据说是为了赶英超美，所以中共的罪行反倒是可原谅的了。中国人的思维受党文化影响，受党文化支撑，其中唯物辩证法讲阶级斗争，进化论讲弱肉强食，简单的把中国历史看成血雨腥风的斗争史，这些都给中国人加深了斗的意识。中共反反复复种植暴力为核心的共产文化，把几代人造就成满怀仇恨向往冲杀的无产阶级战士、社会主义新人、党的驯服工具。中国人的斗已经在思维里起主导作用，中国人喜欢内斗已经成为我们公认的事实，互相拆台，争斗得你死我活，中国人的生活规则变成了麻将规则，防住上家，看住下家，自己胡不了也不让别人胡。有人有了成就，往往被排挤诋毁，别人不是见贤思齐，而是妒火中烧，于是台上手握手，台下使绊子。斗还不光为了利益，而是以摧毁对方人格为目标，使用的手段也集中国人不好的智慧之大成，无所不用其极，不理会任何规则。这种党文化的非正常思维在解决事情时，往往第一念头就是整人、斗人、治人，把人家压服，气势上胜过对方，掌握主动权，强制对方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体现在言语上就是语言中带有斗的意识，已经超越正常人的范畴，整个的语言系统的主导因素就是斗，语气带有质问、反问、挑衅的意味，说出的话刺人，如果说不通，往往胡搅蛮缠，不讲道理，无理辩三分。有人做过一个小测验，问来自台湾和大陆的学生，如果到一间教室里觉得很热，要打开窗户的时候会怎么说？来自台湾的学生多倾向于，太热了，我把窗子打开，你介意吗？而来自大陆的学生则倾向于说，这么热，怎么还不开窗？两句话的意思相似，但反结句使对方陷入被动，似乎没开窗是不正常、不应该的。后面这句话的说话者其实往往是无心的，这是因为党文化的争斗之心已经深入人们的话语习惯，人们都已经习焉不察了。很多人，包括不少知识分子，在谈论国家大事时那种胡搅蛮缠、自以为是、怀疑一切的态度，让人很难平和地沟通。说他怀疑一切吧，他偏偏不怀疑共产党，说共产党不好吧，他说哪个党没有干坏事，说中共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阻挠全面的改革吧，他说那是国情所限，说共产党正在迫害人权吧，他说证据在哪里，你指出证据吧，他说凭什么相信你的证据，说他喜欢共产党吧，他却忙着把财富和孩子送出中共治下的中国。说他不喜欢言论自由吧，他却很爱利用西方的言论自由来为共产党的恶行辩护。 有一个不是笑话的笑话。你列出很多共产党干的坏事，他一个一个的否定，胡搅蛮缠，总是为中共找理由，问你证据在哪里，说中共竟然割犯人喉管，他才不相信，反驳说塞块布就完了，傻子才会费那么大劲儿去割喉管。你说网上都有，他还是振振有词，问你谁看见了，他说网上的东西你也相信。当你说出张志新的名字，他傻眼了，他才想起来行刑前割张志新的喉管却是共产党自己都高调承认的。人们跳不出党文化的思维定式。党文化在生活中造就了一个场，只要顺着党文化去说话去思维，就如同顺水推舟，如鱼得水，显得格外自然和理直气壮。相反，想要去澄清党文化的变异思维，反而显得如逆水行舟。越如此，人们就越迷恋于党文化，越难跳出党文化。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人们不但用对共产党的爱来为共产党找借口，同时还用对共产党的恨来为共产党辩护。他可以用经济的表面发展来给中共涂脂抹粉，他也可以用中共是强权、杀人不眨眼来抵触揭露中共恶行的努力，认为没有用，从而继续维护中共的统治。他一方面说，多党制是人们私下的共识，很多党员都意识到这个问题，中共会走到这一天的，用正面期望来歌功中共。另一方面，针对人民组建民主党派，他会说那是胡闹，共产党是强权，怎容得了你，以此作为反面认识来维持中共的现状。对中共的爱可以在党文化中找到共鸣，对中共的恨可以在党文化中得到宣泄，于是党文化就成为了一个封闭系统，完全可以满足人们对共产党的爱恨情仇，让人不想离开了。举一个简单的问题，共产党杀了8000万中国人，该不该清算？如果按照正常的思维逻辑，杀人偿命，这是很容易回答的，当然应该被清算。可是今天的很多中国人，他回答不出这个简单的问题，他会转弯抹角地把问题弄得很复杂。他会问，你怎么知道有8000万？你亲眼看到饿死了4000万人吗？你说中共自己内部都发表透露出这么大的死亡人数，假设你把材料给他看了，他还会说，你这不是以牙还牙吗？你总得给人犯错误的机会吧。你说杀人犯在法庭上能为自己开脱，要求一个犯错误的机会吗？他还会说，总不能都是共产党的错吧，非洲还有国家也搞大屠杀呢，共产党现在变了，干嘛揪住过去不放？共产党是什么？谁敢清算共产党，整死你。你盯住他，就要他回答一个正常思维的人的简单答案，该还是不该？逼急了，他会告诉你，跟共产党作对有什么用处？你这个问题没有意义。总而言之，共产党杀了多少人都是没有必要追究的，中共由此可以胡作非为，逍遥法外。我们看到，当要他去掉党文化来回答一个简单问题时，他就以没有意义来应付了。离开党文化，他真不知道如何思维了。共产党成了他的思维底线，任何没有共产党或清算共产党的思维，对他来讲既是恐怖的，也是不可想象的。他就此打住，是因为他不敢触及自己内心深处对中共的恐惧，更不敢正视自身的党文化因素。再比如，人们常用这样的话来表达对中共政策的认同，我要是邓小平，我64也会开枪，我要是江泽民，我也要镇压法轮功，我要是共产党，我也会搞独裁专制等等。人们这么说会觉得很自然，感到很安全。 我要是某某某，本来是用于衡量一件事情该不该，把本来不是自己的事情设身处地地假设一下，用这种方式来重点突出我的态度。但是当用于中共的时候，我要是某某某就变成了用别人共产党该不该来代替我该不该了。重点不是我的态度，而是去表达中共的态度。我被藏起来了，从而默认怂恿中共的恶行。追问一下他本人到底是什么态度，他会说，我的态度不重要，没有意义。就是说，要他回到正常思维时，他又觉得没有意义了。其实，人们应该向好人看齐，把自己比作历史上的正义之士。看看在遇到中共迫害人民时应该如何，就算胆小不敢说我要是高志胜律师，我也要如何帮助被中共迫害的人们维权，也绝不应当非要把自己比作强奸犯、杀人犯或是独裁者呀，这不是个很可耻的比方吗？党文化对中国人思维的局限，也贯穿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以无神论为基础的党文化中，没有超阶级的普世价值。就如毛所说的，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过去中共不承认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的办法，是给他们一概加上定语“资产阶级”的，所以是虚伪的，无产阶级不需要。今天则换上中国的国情特殊的借口加以拒绝，受党文化这种狭隘思维左右，特别是当整个社会都已陷入道德冷漠，出现诚信危机，当善恶有报被贬成骗人的迷信之时，很多人也不再相信良知道义了。中共通过长期赤裸裸的宣传或半遮半掩的暗示，烘托其中央领导人的伟大，从昔日的宣传马恩列毛之伟大、歌功红太阳，到今日的吹捧改革开放的设计师、继往开来的领路人，造成很多中国人以宗教的虔诚信任中央领导。许多人都很清楚自己身边中共地方官员的腐化堕落，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中央领导的良好印象。尽管大家都知道，今天中共的中央领导都是从地方官员一步步攀升上来的，但人们并不去琢磨为何贪腐的地方官员一旦进入中央领导阶层就会变得英明起来。所以坏事都是地方官员瞒着中央干的，重大问题只要惊动了中央或中央来人了，就感到有希望解决了。面对中共几十年来造成关系国计民生的诸多社会问题，很多民众宁愿一厢情愿地相信中央领导总是有办法解决的，而不是如自由国家民众那样对于国家和社会独立思考并提出自己的见解。中共镇压法轮功，很多人虽然不解中共为何对一个民间气功团体如此小题大做，但第一反应往往是，中央这么做必定有它的道理，用党中央的大脑代替自己思考，而不是理性的去思考法轮功群众到底有没有违法，中共这么做到底合不合法。中共的三峡工程上马后，有海外专家指出其可行性论证中有重大漏洞，有网友马上振振有词地质疑海外专家的水平，并说，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真的从中央到地方不是傻瓜就是疯子，否则怎么会让这样愚蠢的工程上马呢？言外之意，英明领袖们不可能干傻事，不可能有私心，所以愚民百姓不必瞎操心。正是因为人们跳不出党文化，才使得中共调动控制人民的思想和行为变得易如反掌。中共就像快死的人一样，靠的就是不断的打强心针。面子工程、三峡大坝、神五神六、争办奥运等等。我们看到无数的国人跟着中共一起振奋，一起高呼。在这危机四伏的多事之秋， 我们看不到人们的清醒和理性，看到的只是在盲目的喧闹中感受党文化酝酿出的扬眉吐气和得意忘形。中共大把烧钱搞面子工程，而不关心对老百姓生死攸关的事情，要的就是为摇摇欲坠的统治涂脂抹粉，欺骗人心。大家都知道，教育和医疗的保障是一个国家生活水平的重要标志。教育是关系国计民生，特别是民族未来的大事。不过，因为不是中共的利益所在，所以长期以来，中共对教育的资本投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只有 2% 到 4% 不到，甚至低于世界上排名100的非洲小国乌干达。中国的医疗制度更是造成老百姓看不起病。过去是广大的农民没有医疗保障，现在是许多城镇人口也有病看不起。为什么中国人的储蓄率居高不下？就是对未来没有安定感，有钱不敢花。西方媒体常问这样一个问题：中共一面为了当世界强国而到处招摇，另一方面，对于真正让中国强大的基础问题却长期忽略。让他们感到困惑不解的是，中共领导到底想干什么呢？中共的改革是跛足改革，但是从党文化的框框中就变得格外理解中共，欣赏中共。说是因为有意识形态的阻力，中共的改革是光干。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由子琳为您主持的《你的心情，我的歌》。水星和太阳相伴而行，也永远不能靠近。不是每个故事都有结局。这是来自郭鼎作词作曲，林忆莲演唱的一首《水星记》里的叙述。林忆莲的歌声里面所呈现的星空宇宙很辽阔，唯美的竖琴和星空相映成辉。歌曲里描述，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还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咫尺远近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作为副歌的歌词一共出现了三次，而林忆莲可以用三种不同的方式来呈现。接近尾声的时候，所有配乐都停下来了，只剩下竖琴的声音烘托着林忆莲弱唱的高音，夹杂着脆弱的气声，仿佛一个角落里迷茫孤寂的人在自言自语。林忆莲动人的歌声演绎了一首《水星记》，惊讶全场，让所有的人都沉醉了。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林忆莲为我们带来的这首《水星记》。

下来子琳再为您送上一首由林俊杰为我们带来的《领悟》。《领悟》这首歌曲呢，相信收音机旁的您一定不会陌生，当年是由李宗盛作词作曲，辛晓琪演唱的，非常的深情走心。而林俊杰演唱的这个版本是男歌手演唱版本里面难度最高的一个，他甚至挑战了自己的音高极限，有一段副歌部分直接唱到了比原调足足升了五个调。林俊杰演唱的这首《领悟》，除了歌曲难度高以外，层次感也很好，他演唱的音高质量和完整度都是相当出色的，高音的声音集中也富有穿透力。他在这首歌曲里面演绎一位落魄的王子，他用音乐剧的方式诠释领悟，戏剧感的画面一波又一波叠起的高音，把这首歌变得更加深邃孤独。就算是没有痛彻心扉体验的人，也可以从林俊杰的歌声里面领悟到情伤的痛楚。林俊杰是用自己的生命在歌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林俊杰的《领悟》。

0: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1: 年底买了新车，旧车不要直接 trade in， 那抵不了多少钱的。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希望之声在买车后马上回过户转责任，让您无后续烦恼，无后顾之忧。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社区服务，为华人移民发声。卖车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2: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3: 您和孩子都可以放心观看的网站《干净世界》上线了。干净世界采用高新技术，保护您的数据安全，提供真实无污染的资讯。这里汇集了大纪元、新唐人、希望之声、看中国等华语媒体，以及江峰、张天亮、李牧阳、大宇、文昭、胡乃文等自媒体人的节目。看新闻、看视频，就来干净世界。网址是3W 干净 world.com， GANJINGWORLD.com。
4: 我有部车子要捐，车主证找不到了 ，smart 没过，注册好像过期了，能捐吗？
5: 可以，您在我们提供的车主证补发申请书上签个字就好了。申请书给我们，取车收据给您，我们当天就可以把车拖走。车子我们处理后会发给您一份正式的抵税单。
6: 希望之声捐车电话：855-578-0088，855-578-0088。感谢您对华人公益事业的支持。
0: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